海洋学家。这块位于南极海洋中部的异常区域，远离适宜浮游植物生存的温暖水域，却展现出与生物富集区相似的反光特征。如今，科学家们通过实地科考，终于揭开了这个海洋谜团的真相，发现背后隐藏着两种微小海洋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以及对全球碳循环理解的重大修正。比格洛海洋科学实验室的研究团队冒着南极严酷的海况，驾驶科考船深入这片神秘水域进行实地调查。他们发现的不仅解释了卫星观测到的异常现象，更揭示了海洋生态系统在极端环境下的复杂适应机制。研究结果发表在《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期刊上，为重新评估海洋碳汇功能提供了关键证据。研究团队原本预期在这片被认为过于寒冷的水域中找不到任何科石藻，那些能够构建反光方解石外壳的微型海洋生物。科石藻通常栖息在被称为大方解石带的相对温暖的海域，那里富含碳酸钙矿物质，为它们提供了构建保护性外壳的原材料。然而，当科研人员深入南纬60度以南的冰冷水域时，却意外发现了这些微小生物的踪迹。传统海洋生物学认为，科石藻与硅藻这两类浮游植物之间存在明确的地理分界线。科石藻主导着温暖的大方解石带，而硅藻则在更寒冷的南方水域占据统治地位。这种分布模式被视为海洋生态系统中的基本规律。两类生物各自占据适合自己生存的生态位，很少发生重叠。然而，最新的这个实地调查就彻底颠覆了这个认知。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在南纬60度以南的极地水域，仍然存在中等浓度的带板科石藻和游离科石片。虽然这些科石藻的密度远低于大方解石带中的浓度，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发现，表明这些微小生物的环境适应性远超以往的认知。比格洛实验室高级研究科学家巴尼·巴尔奇指出，卫星只能观测到海洋表面几米深的区域，而实地调查则能够获取不同深度的详细的数据。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测量，研究团队得以构建出这一海域更加完整的生物分布图景。这种深度采样揭示了海洋生态系统的垂直复杂性，为理解浮游植物的三维分布模式提供了宝贵数据。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那些闪闪发光的土耳其蓝色斑块主要是由硅藻的反光外壳产生的，而并非最初所猜测的科石藻。硅藻具有硅质外壳，这些外壳在特定角度下能够有效散射阳光，产生卫星观测到的异常反光现象。这个发现解释了为什么在科石藻密度相对较低的区域仍然可以观测到强烈的反光信号。这个发现对理解全球海洋碳循环具有重要意义。科石藻被认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大气碳汇之一，它们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并将碳固定在其方解石外壳中。当这些微小生物死亡后，它们的外壳沉入海底，实现长期碳储存。因此，准确了解科石藻的全球分布范围，对于评估海洋碳汇能力至关重要。
2018年发表。

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曾经指出，科石藻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海水酸化和温度升高都可能显著影响它们的生存。而最新发现表明，这些生物的分布范围比预期的更广，环境的适应性也更强，这为重新评估它们在全球碳循环中的作用提供了新视角。硅藻与科石藻之间的竞争关系也对碳循环产生复杂影响。硅藻主要通过将有机碳转化为能量来维持生命活动，它们是海洋食物链的重要基础，为各种海洋生物提供关键营养来源。而科石藻则更像是碳封存专家，通过构建矿物外壳实现碳的长期固定。在南极海域发现的这两类生物共存现象，暗示着海洋碳循环机制比过往认识更加复杂。研究团队发现，在某些区域，科石藻和硅藻能够在同一个水体中和谐共存，各自发挥不同的生态功能。这种共存模式可能在全球海洋中更为普遍，但是呢，由于缺乏实地调查，长期的被忽视了。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23年发布的最新报告，海洋吸收了人类活动产生的约 30% 的二氧化碳。如果科石藻的分布范围确实比预期更广的话，那么海洋的碳汇能力可能需要重新评估，这对于制定准确的气候变化应对策略具有重要意义。这项研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现代海洋调查技术的进步。与仅能够提供海面信息的卫星遥感不同，现代科考船配备了先进的多波束声纳、水下机器人和高精度水体采样设备，能够获取海洋不同深度的详细数据。研究团队使用的多深度采样技术能够揭示浮游植物的垂直分布模式，这对于理解它们的生存策略至关重要。许多浮游植物会根据光照、营养盐浓度和水温等因素调整自己在水柱中的位置，形成复杂的三维分布格局。传统的海面观测方法很难捕捉到这种复杂性。巴尔奇强调，没有什么能够替代多种方式的实地测量来讲述更完整的故事。卫星遥感提供了大尺度的概览，但实地调查则提供了验证和深化理解的机会。两种方法的结合使得科学家能够从宏观到微观多个层面理解海洋生态系统。随着气候变化对极地海洋环境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类实地调查变得更加重要。南极海域正在经历快速的变化，冰川融化、水温升高和洋流模式改变都可能影响浮游植物的分布和风度。只有通过持续的实地监测，科学家才能够准确评估这些变化对全球气候系统的影响。这项研究再次证明，海洋中仍然隐藏着无数未解之谜，每一次深入探索都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发现，推动人类对地球系统的理解向前迈进。正如研究团队所指出的，我们正在扩展对科石藻生存范围的认知，并且最终开始理解这片我们很少有机会到达的海域所展现的卫星图像模式。好了，各位，今天的听稀奇就听到这里。我是柯晨博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0: 上车就听九七二。
1: 准备好了吗 ？OK, let's go。
0: 让你微笑早点到。早间资讯，打开全新一天。
2: 这里是微笑早点到。
3: 微笑早点到，我们一起逐梦，愿每一步都奔赴在热爱里。
4: 生活没酸甜苦辣都要尝一点嘛，但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嘛。
5: 我最烦的就是切菜、备菜、炒菜，但是呢，我有微笑早点到，我每天都来听的。
6: 什么时候才能脱单？什么时候才能暴富？
0: 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
3: 微笑早点到，以爱为底色，做有温度的人。愿我们每一刻都心存希望，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0: 微笑早点到，早点到，
3: 保持热爱，
0: 始终如一。

0: Hello， 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的节目当中，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早上的8点到10点这两个小时呢，陪伴大家共同出行啊。不过呢，今天我们的微笑早点到，临近在这个直播间的时间呢是1个小时到9点啊，因为呢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所以呢后面的一个小时呢是我们的音乐伴你行啊。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微信平台已经是为朋友们开通了啊，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大家呢可以来搜索一下972玩在一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交流互动了。欢迎我们的老宽部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这个老宽部来了，来了以后呢，发了一路况，说那个关山东路出城向蛮坡到那个天域城方向的话是严重的车辆缓行的，大家注意一下啊，这是在关山东路的蛮坡到天域城出城向是严重的车辆缓行。谢谢我们的老宽部带来的交通路况。他说昨天贵阳。啊，听说昨天贵阳好多地方涨水了哈，啊，昨天确实下午这个六点过七点的时候，那是下雨下的挺大的啊，大雨磅礴。有一些这个路段是有一些这个积水的现象啊，但是被淹的话，暂时好像还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情况。前天遵义的话，那个。遵义有些地方确实是被淹了啊，像遵义的这个桃溪寺这边就是被淹了啊。啊，贵阳昨天的雨也是下的蛮大的，但是被淹的地方好像还没太出现啊，只是有一些路段呢是有一些积水的。今天早上的话还是有一些降雨出现，所以呢大家在早间出行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啊。肯定是比较拥堵的啊，肯定是比较拥堵的。我们来看到目前除了刚才我们的老宽部发的路况之外呢，还是有一些其他路段也是非常非常的拥堵啊。你比方说现在中环路东段啊，于安立交往新天立交堵得很啊，然后呢于安立交往汤八关立交未来方舟这一段也是严重的交通拥堵的。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那个北京东路这边百花山隧道往贵一车辆排的比较多，尾车要接近于安隧道了，大家注意一下啊，这是在北京东路从百花山隧道往贵一方向是严重的车辆缓行的，尾车排队要接近于安隧道。好，再来看到的是市北路双向目前呢是有一些缓行的，北京西路这边，北京西路的话目前呢也是往北京路方向走是车辆缓行的，尾车排队是排到了北京西路高架桥的这个地方。好，市西高架桥往浣纱路花香村方向目前的话是有缓行的啊，同时呢再来看到的是中山西路在腾达广场往大十字方向车排的也是比较多，通行缓慢。另外水口寺大桥往蟠桃宫是堵得比较严重的啊，水口寺大桥往蟠桃宫是堵得比较严重的哟，大家注意一下这条路上的交通状况，能够避开的话尽量的行走其他路段了啊。现在水口寺大桥往蟠桃宫是严重的车多，车辆缓行。好，另外呢是南浦路这边，南浦路往市南路方向也是车排的非常多，尾车排队排过了在水一方。然后呢市南路往纪念塔方向也是堵得很啊，市南路往纪念塔方向也是交通拥堵的这么一个交通状态。好的，我们再来看到西二环这边，西二环杨家山隧道往五里冲出城方向是严重的堵车的啊。另外呢在五里冲立交这一段双向也是车辆缓行。西二环的另外的一个方向在中坝立交往恒大地景是严重的车多，车辆缓行。另外呢再来看到桂环路在金关啊出城方向往那个清镇方向那个地方有施工，所以呢每天这个地方都还是有一些缓行的啊，是在桂环路在金关往清镇方向这一段是有施工，后车是车多，车辆缓行的一个交通状态。好，我们再来看到在金阳南路上的通行，金阳南路的话从世纪城往这个新竹路方向车辆缓行啊。另外呢龙泉苑街现在双向是堵得不要不要的啊。好，再来看到合肥路往那个长岭南路车辆排队排到了小湾河湿地公园，相邻的长岭南路从金茂关山湖往黔灵山路也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大洼路现在不太好走啊，大洼路也是不太好走。 这个下雨的早高峰，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啊各条道路的交通通行信息。哎呀，他说这个雨呀、啥时候停啊，都影响送孩子上学了哈。
1: 不管晴空万里还是暴风骤雨，我关心天气，更关心你。
2: 微笑早点到，我有新气象。
0: 哎，那么说到这个雨啥时候停呢？来，站姐儿也和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说一下这未来几天的天气的趋势和变化。首先，今天白天啊，今天早上，至少是今天早上，全省大部分的地方仍然是有雨的。这会儿咱们贵阳也正在下着雨啊。今天早上的话，咱们省的东部和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遵义市北部边缘、铜仁市北部和东南部，还有呢是贵阳市南部、安顺市中南部、六盘水市中南部、黔西南州北部和东部、黔南州、黔东南州局地，这些地方是有暴雨的啊。另外呢，这个黔西南州的东部、黔南州南部和黔东南州的中东部和南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个别地区会达200到300毫米，这个降雨量还是比较大的，要注意防范。那么雨啥时候停呢？明天应该是今天午后，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这个雨的话就逐渐的就停了，然后呢大部分的地方就转为多云的天气了啊。从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的时间段，省的东部和南部地区阵雨转多云，全省大部分的地方也是转为多云的天气。然后呢在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全省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了。好嘞，这是这个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的趋势和变化啊。我们来看到具体的预报，全省各主要城市在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贵阳阵雨转阴，18到15度啊，这个天气这个温度还是非常的凉爽的啊。遵义阵雨转阴，18到16度，安顺阴21到16度，都匀阴22到16度，凯里阴20到17度，铜仁阵雨转阴20到16度，毕节阵雨转阴16到12度，水城阴17到12度，兴义阵雨转阴23到17度。好的，我们再来看到最新的气象预警。这边黔西市气象台刚才发的是雷电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啊，在黔西市的大部分的乡镇街道会出现雷雨天气，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局地伴有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再来看到沿河县气象台发的是大风的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在沿河县的城区，还有呢是小井啊、夹石、甘溪、板场、中介、旗滩、土地澳等等乡镇会受大风的影响，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阵风有7级以上，要注意防范。

好嘞，稍后呢，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是为您开通着的啊，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来搜索972玩在一起，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交流互动啊。在这个平台里面呢，可以发路况啊，可以点歌啊。发路况的话，可以帮助到咱们在路上行车的每一位交通参与者。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我们的周周啊发来的交通路况，提到关山东路啊，除了关山东路的蛮坡到天域城出城方向有缓行之外呢，现在呢在大关高架往金阳方向走的话也是车辆缓行的啊，在大关高架桥往金阳方向这一段的交通也是有一些缓行的影响，大家注意。谢谢我们的周周所带来的交通提示。好，再来看到在黔灵山路啊，黔灵山路贵阳一中这一段双向交通滞缓，是在黔灵山路贵阳一中这一段目前双向是有交通滞缓的。往新竹路方向走的话，尾车排队排到了恒大滨河左岸，然后呢往恒大滨河左岸方向走的话，尾车排到了新竹路。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三二一 ，baby go。
4: 好嘞，来到半点红灯唱啊，我们先来看到交通信息啊，这边的话要提醒大家，中环路东段蛮堵的啊，于安立交往新天立交严重的堵车了，大家注意此路段的路况。反方向的话，往那个汤八关立交也是有一些缓行出现的啊，大家注意此路段的通行信息。再来看到中环路南段这边啊，沙冲路靠近沙冲路这边，现在双向也是有车辆排队的，大家注意一下啊。好，再来看到气象预警了，万山区气象台发的是大雾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在万山区的城区，还有呢包括万山镇、高楼坪、茶店等乡镇街道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好，再来看到德江县气象台发的大雾。

0: 布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在德江县的县城、沙溪、雁塘、泉口、南干等乡镇街道地势高处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啊！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在有雾路段行车，注意行车安全。这边我们的老宽部在说，贵阳市本来就堵，下雨的话就更堵了啊！确实是这样啊。这个贵阳的话，交通遇到下雨那就是没法，也不知道是为啥。好了，接下来的话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我们的半点红灯唱的环节。OK， 半点红灯唱呢，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这首彼岸的灰色轨迹啊。这首歌曲的话，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歌了，一起来唱喽。
1: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3、2、1。

0: 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Cool. 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1: 我要全部的音乐早点。
0: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2: 微笑早点到，让你路上更逍遥，让你生活更美好。

0: 好嘞，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先来看一下气象预警，正安县气象台发的是大雾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在正安县的福烟、班竹、乐简、市平、凤仪等镇街部分路段会有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大雾的天气，要注意交通安全。好，我们再来看到交通路况，是在桂黄公路啊，桂黄高速，桂黄高速呢在金关加油站往清镇方向现在堵得很啊，这是在桂黄高速的金关加油站往清镇方向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大家注意此路段的交通通行信息。好嘞，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我刷你听的环节，来刷刷新闻。
1: 我好早了，争分夺秒的早高峰刷不到新闻哦，执法室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吗？
2: 不是吧？
3: 哎哎哎，谁说的？972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不，你呀、啊，听就得了。
4: 刷新新闻资讯，争做时事先锋，我刷你听，精彩瞬间不错过。
0: 好的，我们来刷到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187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学校特意为新人们准备了由学校科研团队自主研制的一克拉真心钻石制作而成的钻石。那么，为婚礼赋予了哈工大独有的硬核浪漫。这枚钻石具有极高的硬度和化学稳定性，相关技术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黑龙江省技术发明一等奖等多个国内外的奖项。根据了解，自2013年首届哈工大博士生集体婚礼举办以来，已经有803对新人在母校师长和亲友的共同见证之下缔结良缘。学校为新人们送上专属的硬核礼物，就是希望将其打造为承载科研浪漫、彰显技术自立的特殊信物。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及哈尔滨局了解到，我国在建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迎来了重要节点。在日前6月1号的7点25分，在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内，一列 CRH5 型测试动车组驶向伊春西站，这是哈伊高铁自5月30号启动连条连式以来开行的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通车之后，哈尔滨到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到2小时以内。对于助力东北全面振兴，推动沿线冰雪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完善区域路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日前，在南非开普敦召开的国际测量师联合会2026年大会全体会议上，经过投票，中国山东青岛获得国际测量师联合会2030年大会主办权。这是国际测量师联合会大会首次落户中国，青岛将成为首个承办这个全球测绘地理信息领域顶级盛会的中国城市。根据介绍，国际测量师联合会2030年大会将致力打造开放包容、绿色低碳、影响深远的国际盛会，涵盖开幕式、高端学术论坛、前沿技术展览、海洋主题特色活动等等，旨在凝聚全球力量，共商气候变化应对、空间治理、可持续发展等等议题，推动行业薪火相传和青年人才的成长。未来4年，青岛将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做好大会的筹备工作，全力呈现一场彰显中国特色、国际水准与海洋魅力的国际盛会。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所带来的我刷你听国内方面的消息。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Cool. 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0: 我要全部的音乐早点。

0: time, weather, and highways.
1: Okay, so. 欢迎来到昌外七二特征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3: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2: 奇闻，
4: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2: 资讯，
5: 作为北京冬奥会
2: 互动，看大山。
6: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7: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2: 嗨
7: 嗨，
2: 微笑，
7: 微笑，
2: 早点到，
7: 早点到。嗨，微笑，早点到。
2: 新闻每天有，这里是脱口，聊天南地北的 news
8: 啊，真香，
2: 还给整的挺有意思，
9: 好嗨啊！
7: 街头巷议，闲话家常，从衣食住行到家国天下，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一路 talk news， 脱口 news。

好嘞，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啊！我们来看到即时路况，关山东路现在大石子那一段双向是车辆缓行的啊，是在关山东路在大石子那一段的交通双向目前车辆缓行，大家注意此路段的路况。还有的话就是在今天金阳很多路段也是蛮堵的，龙泉苑街现在双向是堵着的，特别呢往这个恒大滨河左岸是严重的车辆缓行。然后呢是金阳南路这边，金阳南路在世纪城现在往这个新竹路口是堵得比较严重的啊，这是在金阳南路从世纪城往新竹路是严重的车辆缓行。然后呢在相邻的黔灵山路恒大滨河左岸往这个贵阳一中方向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反方向新竹路往贵阳一中方向也是车辆缓行的啊。然后呢是这个合肥路现在呢往这个长岭南路严重的车缓，尾车排队，仍然在小湾河湿地公园。长岭南路金茂关山湖往黔灵山路仍然是交通拥堵。杨家山隧道往五里冲苗圃隧道。

晴隆县气象台发来大风的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在晴隆县的长流、中营、花贡、茶马、光照、沙子、连城、大厂、安谷、紫马、机场、碧痕、东关、三宝、腾龙等等乡镇街道会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有6级以上，阵风有7级以上。普定县气象台也是发来大风的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在普定县的猴场、捕狼、平上、猫洞、白岩、马关、机场坡、川洞、玉秀、定南、黄桐等乡镇街道会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6级以上，阵风7级以上，要注意防范。好嘞，进入到我们的 Talk News 啊，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新闻。现在这个热门的演唱会那是常常爆满，一票难求。这个音乐节的话，也是成了很多年轻人释放压力的舞台。近年来，这个演出市场持续的火热，一场演出带火一座城也成了现实，演出经济也成为城市新的流量密码，激活了出行、餐饮、住宿、演出周边等等新的消费场景。最近的话，这个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就进行了一项有1500名青年参加的调查，显示77.3%的受访青年愿意为看一场演出而跨城赴约。哎，那如果说这个演出当地他推出了演出加旅游的这种优惠的话，74.8%的受访青年考虑在当地游玩。你看这个北京的高中生刘一佳，他说去年的话我在北京看了一场演唱会，被歌手的现场表演深深震撼到了。他说如果说喜欢歌手啊，到自己所在的城市或者是周边城市来开演唱会的话，那么时间如果说合适，他会考虑到现场去看。他说我能够接受的门票价格呢在1000元左右，如果说购买周边产品的话，花费在500元左右。广州的一个95后刘诗雨，他们对舞台剧比较感兴趣，平时的话也会留意相关的票务信息，如果说有喜欢的舞台剧在本地演出呢，他会提前设置好抢票的闹钟啊。如果说是热门的演出，他愿意花800块钱左右，因为低票啊，低价票比较难抢，如果说是相对冷门的演出的话，200-300就足够了。那么来自辽宁沈阳的95后宋明浩，他说看演出花多少钱的话，要根据个人的经济情况来定，风险由人。那么大家愿意为一场演出花多少钱呢？包括门票、路费、住宿费加在一块啊。调查来看的话，27.1%的受访的青年愿意花500元以内，32.8%的受访青年愿意花500-1000元以内，40.1%的受访者啊愿意花1000元及以上。这个宋明浩的话也是看过了很多的演出哈，他呢为了看演出也是去过很多的城市。他说刚工作的时候啊，几乎每个礼拜都去看演出，什么 live house 啊、音乐节啊，是他最爱的演出类型。对他来说，看演出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他说我曾经啊从沈阳飞到南方的一个城市，专门就是为了看一场音乐节。他说在为了一场演出而来到另外的一座城市的时候呢，也顺便会在当地来游玩。他说之前的话我去广州看过演出，就游览了当地的景点，还品尝了特色美食啊。今年五一假期到北京，除了看音乐节，还去了环球度假区等等一些地方来打卡。那么通过调查来看的话，77.3%的受访青年愿意为了看一场演出而跨城赴约。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05后受访者愿意的比例更高，是86.7%。之后的话是00后，然后呢是95后。那么在观看演出同时呢，大家还想在演出举办地做些什么呢？看一下这个调查的数据，75.9%的受访青年会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62.2%的受访青年会打卡知名的景点、景区、博物馆等等，52.3%的受访青年会购买当地的特产、文创周边等等，44.7%的受访青年想参加演出的周边活动，比方说粉丝见面会、快闪活动等等，29.9%的受访青年想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来结交本地朋友。我有过专门去一座城市看演唱会的经历，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知名的演出，我也特别的乐意买票去看。浙江的95后陈思月他说，在规划旅行的行程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看演出啊纳入其中。他说在西安。

玩的时候，他在华清宫就看过舞剧《长恨歌》，在福建武夷山的时候呢，看过实景剧啊《映像大红袍》。他说，一般这类实景演出都会和当地的历史文化有关，像《长恨歌》讲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映像大红袍》的话讲的是武夷山的茶文化。观看演出啊，不仅是享受一场视听盛宴，也会加深我对当地的一个了解。可以说现在各类演出越来越受欢迎了，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说，我身边的不少的朋友都会跨城去看演出啊，在朋友圈的话也可以看到他们呢在当地的那种打卡照片，感觉呢还是非常有趣的。好嘞，以上的话就是今天我们 Talk News 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欢迎大家来到微笑早点到的音乐伴你行。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山地、梯田、人文、美食，绘制专属于贵州的声音地图。
6: 声音地图由贵州广播电视台文体旅事业部、贵州旅游广播与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播出。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声音地图。打开声音地图，今天给您定位到的是道真自治县桑木坝村。遵义市道真自治县尹真街道桑木坝村位于县城西北面3.5公里处，207省道横贯全村，总面积26平方公里，辖12个村民组，集四在农家、城郊休闲、文化传承为一体的统筹城乡示范园桑木坝村。特色产业发展态势良好，有茶叶450亩、金果林400亩、金银花150亩，引进观光农业示范园1个80亩，素有县城后花园之称，成为县城区广大居民休闲游乐的好去处。2023年，桑木坝村入选贵州第5批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玉龙谷田园综合体位于道真自治县玉溪镇桑木坝村，借山水胜境揽天地入怀，扬阁老文化，绘玉溪景观。玉龙谷旨在打造人与自然、艺术与生活的湿地景观，结合玉溪河两岸用地特点及县城发展总体规划，采用以玉溪河为轴线，由南至北布置了佩英湖、杏树林、桂香湾、探梅溪、丽花岛等5个主要景观功能区和近25个景观节点。每年冬季，桑木坝村精品水果种植基地的耙耙柑陆续成熟，进入了采摘期。鲜甜多汁的耙耙柑挂满枝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采摘品尝。声音地图，感谢收听。
5: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2: 听点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3: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4: Asia Touch Music，
3: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您掌握。
4: Asia Touch Music。

大家在平时的休闲时光的时候呢，会否走进影院去观看影片呢？最近主播李松其实很少走进影院去关注新的电影，一来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二来是因为确实没有太多的片子激起我走进影院的欲望。最近由 Lady Gaga 主演的电影《小丑二：双重妄想》，虽然说仍然在海外扩大上映的范围，但是似乎呢并不足以挽回票房和口碑上的双重颓势。作为一部新鲜拍摄的电影啊，这个票房却还不如20多年前的《哈利波特》系列的重映。那么根据猫眼专业版的统计呢，《小丑二》在中国内地上映5天的时候呢，该片的票房仅为4345万元人民币，平台预测最终的票房仅为6000万元左右。相比之下呢，重映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虽然是20多年来第3次在中国上映，本轮的重映票房已经达到了7030万元。那么该系列第二部《哈利波特与密室》上映4天的时候呢，票房就超过了3400万元，单日票房排行榜上超过了《小丑二》啊。那口碑上，《小丑二》远不及《哈利波特》这一系列的重映啊，豆瓣评分仅为6.1分，跟5年前的第一部《小丑》的8.7分也是相去甚远的。据报道称呢，《小丑二》跟《哈利波特》的发行方都是华纳兄弟，但虽然华纳兄弟并不想要突出前者在全球最后一个主要市场的具体成绩，后者呢则以每周一部的节奏在中国重映。毕竟《哈利波特》在中国拥有着海量的粉丝，而这些影片当年上映的时间是在2001年到2011年，那个时候的中国电影市场尚未达到现在的规模。不管怎么说，小丑二呢能否得到最终的票房的这样的一个逆转，我们也是期待着。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就是来自主演之一的 Lady Gaga 送来的 Close to You， 一首翻唱作品。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又是一首节奏单曲，欢迎大家在 HFM 听到的是 H Touch Music，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了啊！我是李松。早年的时候呢，我刚刚接触流行音乐的时候，听的最多的就是欧美流行歌曲。其实，在少数的华语歌曲当中呢，我会选择几位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来关注。这位老牌歌手就是我当年买过几张专辑的歌手之一了，他就是杜德伟。虽然说他现在跟很多这个新生代歌手来比的话呢，可能会缺少一些优势，但我觉得他这个真诚的音乐一如既往的感动着每一位听者的心。这一次他为一部动漫电影《维将二》演唱了一首主题曲，歌名叫做《翻转命运》。这一部电影呢，讲述了是一个高中生谷雨为了寻找神秘失踪的父亲而踏入到一个奇幻的维度世界，成为了拥有特殊能力的维将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也可以说呢，经过这个磨砺变得更加坚强勇敢，逐渐成为一个乐观阳光的少年。主题曲是由唱跳俱佳的歌手杜德伟演唱，这是一首热血沸腾的主题歌啊。歌曲当中的主题要说的就是永远都要遵从内心去探寻你未知的命运。虽然说杜德伟现在已经不年轻了，但我觉得唱这种歌曲来说呢，也是游刃有余的。我请他送来这首新歌《翻转命运》，接下来时间共同来欣赏。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0: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感谢你回来，这里是 HFM， 我是李松，继续陪伴你在今天的音乐当中。如果一位歌手很久没有发专辑，你会否特别想念他呢？距离歌手方大同双碟专辑 JTW 已经转眼过去9年的时间了，而这张专辑也为他赢得了2017年备受瞩目的金曲奖年度最佳男歌手。那么自此以后呢，他便注意力转向了幕后创作的项目。近几年由于身体有一些不舒服呢，处在康复当中，所以他决定在这段时间用最新的专辑《梦想家的 Dreamer》来回归。这张专辑不仅展现了他奇思妙想的音乐才华和机智，还收录了一些思考人生的这个以及关于爱的曲目哈。今天我们要分享这首歌叫《那沙漠里的水》。这一次呢 ，Soul Boy 再次回归了，带来一首浪漫的灵魂 R&B 情歌，让人想起了 Stevie Wonder 这个黄金时期以及 Boys to Men 的 R&B 的流畅风格。回想起歌曲背后的创作过程，方大同自己也说，这首歌的名字不期然就流进了我的脑袋里，有点不寻常，又有点神秘。从那一刻开始，歌词就自然而然的出来了，说我被找到爱，就像这个在沙漠当中找到绿洲的浪漫比喻所吸引。所以说今天这首《那沙漠里的水》，我们就请方大同送来这首新歌。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下面这首歌呢，我们要听到是来自Ian Dior 的新歌，叫做 Melrose。他是来自美国的波多黎各说唱歌手，也是唱作人，在2019年凭借单曲 Emotions 跟 Gone Girl 一举成名，现在在全球坐拥超过20亿流媒体的播放量。其实他这个之前跟 24K Golden 合作单曲叫做 Mood 登顶到超过10个国家的公告牌的这样的一个白墙单曲的成绩哈，并且成为他第一首也是排名最高的歌曲。那说到这个 Melrose 呢，是美国洛杉矶的一条著名的街道，因为它这个时尚店铺、餐馆和街头艺术而闻名，也是洛杉矶文化和时尚的重要象征之一。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分享下面这首歌，有听到就是 Ian Dior 送来这首 Melrose， 希望你会喜欢。

0: 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4: 世界，一吃一大碗，
5: 一去一整天。
4: 哎，我们出去玩吧。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一起。
5: 那
6: 一起出发吧。

欢迎来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夏日的时光里，想要纠结去哪里玩，如果你不想长途奔波，想要避开人潮啊，但是呢又想拍出刷爆朋友圈的美照，那可以来到贵阳进行夏日漫游打卡，乘坐贵阳地铁解锁大自然调色盘。地铁串联了全城的风光，集齐夏日专属四大色调绿红蓝金，每一条路线都是好逛又出片，闺蜜出行、亲子游玩、独自散心都很合适哦。目前贵阳地铁呢已开通了1号线、2号线、3号线、S1号线4大线路，全程无缝接驳，是夏日出游的绝佳交通选择。首先呢，推荐给你的是绿色山野线清新吸氧之旅。夏日最让人舒心的就是满目清新的绿意了，走进山林秘境，体感瞬间降温，尽情的呼吸新鲜空气，解锁所有的这个消解燥热了。推荐贵阳市森林公园图云观，地铁2号线森林公园站D口，老牌的城市绿肺，林木繁茂，浓荫蔽日，林间的步道清幽凉爽，满目苍翠。漫步林间呢，清风裹挟着草木气息，这是天然的避暑好去处。

0: 当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旅行加文化，
2: 旅行加赛事，
3: 旅行加康养，
2: 旅行加民宿，
4: 旅行加科技，
5: 旅行加 Travel Plus，
6: 加旅行 Plus Travel，
7: 不只是旅行。
8: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今天呢，我们夏日漫游打卡，乘坐贵阳地铁，解锁大自然的调色盘。首先呢，就是绿色了，绿色山野线是清凉的吸氧之旅。那这条线呢，推荐给大家长坡岭国家森林公园，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到白鹿湖站 C 或者是 D 口，打车约十分钟就到了。市区里的森林秘境，成片松林遮天蔽日，大片的草坪呢开阔舒适，夏天在这里散步、野餐、拍森系写真，真的是自在又惬意。还有花溪公园地铁二号线啊，可以到达这样的一个地方。地铁三号线花溪公园站的 A 口，步行约300多米，这里呢清溪绕林，绿树成荫啊，园内草木繁盛，沿着溪水慢行，树荫隔绝烈日，山水相伴，尽享夏日的清幽。

夏日打卡漫游，坐贵阳地铁，轻松地感受夏日的氛围，也是解锁了大自然的调色盘。接下来呢，我们要走的是艳花鸿运线了，这是热烈浪漫之旅，盛夏繁花盛放，明艳绚烂的花朵也是热烈绽放中，氛围感拉满，随手一拍就是浪漫的大片。推荐登高云山森林公园。地铁三号线顺海站的 A 口步行约1600米，园区内呢，三角梅木槿肆意盛放，花墙长廊都被繁花簇拥，花色艳丽饱满，层层花海错落有致，拍照格外的出片。关山湖公园，地铁一号线关山湖公园站 C 口步行约88米，夏日荷花睡莲次第盛开，粉白嫣红的花朵立于碧水之上，荷叶甜甜，清风拂过，荷香阵阵，温婉又雅致。花果园中央公园，地铁三号线花果园站 C 口约步行1000米啊，超长的花墙生机盎然，月季三角梅呢，繁花垂落，花团紧簇，疏密有致，形成壮观的花铺，满眼绚烂，氛围感也是十足的。

0: 继续回来，今天呢是跟随着地铁的线路啊，去来感受一下夏日的漫游打卡。那接下来这个颜色就是蓝色湖景线了，这是悠然放空之旅，一汪澄澈碧水搭配拂面清风，告别夏日烦闷，在湖光山水里啊，去享受悠闲的慢时光。月山湖公园，地铁一号线观山湖公园站 C 口，步行约88米就到了。湖水清透湛蓝，湖面呢波光荡漾，沿着湖啊这个环湖步道慢行，看水鸟翩飞，水光天色相融，抚平内心的浮躁。百花湖，地铁一号线豆观站 A1 口打车约10分钟，百余座的小岛散落湖面，碧水连绵，山水呢相映成趣，这里视野很开阔，景致秀美，远离喧嚣，静谧又治愈。还有天河潭，这是 S1 号线哈，天河潭站的 A1 口步行约80多米就到了。这里呢潭水碧绿澄澈，瀑布飞泻而下，溶洞清凉宜人，山水飞瀑奇洞相融，解锁独属于夏日的山水清凉。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夏日漫游打卡，坐贵阳地铁解锁大自然的调色盘。贵阳地铁串联了全城的风光，也集齐了夏日专属的四大色调，绿红蓝金。那今天呢推荐到的每一条线路都是好逛又好玩的，很出片啊，闺蜜同行啊，亲子游玩啊，还有独自散心都是非常的合适。稍事休息，我们接下来呢还会为大家来解锁这样的一些线路。
1: 在你心中

0: 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一花一世界，一吃一大碗，
3: 一句一整天。
2: 哎，我们出去玩吧。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一起。
3: 那
2: 一起出发吧。

今日在这个坐地铁啊，漫游打卡贵阳的夏日，那有很多条的线路都是五彩斑斓，是大自然的调色盘，我一起去解锁。接下来要解锁的是金色古风线了，古韵悠然之旅。盛夏暖阳洒落，为古建镀上了温润的金光，游走老街古院，品读贵阳千年人文韵味。 甲秀楼地铁1号线中山西路站 D 口步行约1400米，贵阳标志性的古建，晴日里呢，阳光洒在楼阁飞檐之上，流观婉转。古建搭配夏日古木，古韵景致也是浑然天成的。 还有文昌阁地铁3号线阳明祠站，步行约500多米就可以到达了。 明代古建筑古朴雅致，阳光透过檐角，院墙洒下斑驳的光影，你可以身着汉服漫步其间，定格氛围感的古风大片。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旅行家，
3: 旅行家文化，
4: 旅行家赛事，
5: 旅行家康养，
6: 旅行家民宿，
7: 旅行家科技，
8: 旅行家 Travel Plus，
9: 加旅行 Plus Travel，
10: 不只是旅行。
11: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今日呢，我们坐着贵阳地铁，轻松的去解锁大自然调色盘，夏日漫游打卡开始了。那接下来这条线，我们刚刚讲的是金色古风线哈，古韵悠然之旅，推荐青岩古镇。这里呢，地铁三号线桐木岭站 C 口，然后打车约10分钟就可以到达了。古镇青石板路在阳光下泛着暖光，街巷城墙老宅韵味十足，慢悠悠地走在古巷里，感受市井与古韵交织的夏日时光。地铁出行的话呢，夏日出行游客客流比较多啊，那地铁班次也是比较充足，出行还是比较便利的，晚间游玩也无需担心返程的问题。穿搭的话呢，既然夏日漫游，建议选择浅色系咯，宽松透气的服饰搭配这个非常的适配啊，拍照也更加的消暑。夏天的时候呢，日照强烈，一定要备好防晒用品了。此外呢，景区公园人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建议大家错峰出行。户外的话，草木繁茂，一定要备好驱蚊用品，文明赏花观景，爱护花草绿植哦。这个夏天呢，不必远行，搭乘贵阳地铁就可以开启一场四色夏日漫游了，把清凉、繁花、湖光、古韵统统的收入旅程，约上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奔赴贵阳的盛夏美好吧。

这里是 FM 972贵州旅游广播，我们一起出发吧。今天为大家推荐到了在贵阳可以乘坐这个贵阳地铁啊，有很多的这个多彩的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那刚刚跟大家讲到的这些线路呢，有没有你的心头好呢？哎，不要纠结夏日去哪里玩了，你看绿红蓝金四大色调都集齐了，贵阳地铁串联了全城风光。这四条线路呢，分别是绿色山野线、清凉夕阳之旅、艳红花韵线、热烈浪漫之旅，还有蓝色湖景线、悠然放空之旅、金色古风线、古韵悠然之旅。这么多的线路，这个夏天也不必远行了，你就可以搭乘贵阳地铁，开启四色的夏日漫游啊，把清凉繁花、湖光古韵统统收入你的旅程，约上你的亲朋好友，我们一起奔赴贵阳的盛夏美好吧。

0: travel。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

0: 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8: 于金彪看看妥妥，回头看看徐达，他没有追，赶紧滚鞍下马，上前施礼。参拜元帅，末将交令逃死来了，一脸的惭愧呀。徐达笑了，哎呀，于将军功高如山，何罪之有？于金彪一听这话，心里更难过了。元帅呀，末将度量狭小，见识短浅，多次顶撞元帅，由于元帅您急掌打赌，只因军前未能取来妥妥人头，理当枭首。徐达说，于将军呐，人分圣贤，孰能无过，以往之事不必再提。前些日子你上阵，战败了4将，又生擒张天佐，已大涨了我西屋的军威士气，本帅已给你记了头功。将军虽然未胜妥妥，那是因为你掌中兵器不作脸，本帅不怪。来来来，快随本帅回城庆功去吧。说着，徐达亲自下马搀扶起于金彪，将帅二人携手揽腕回了滁州城。西吴王以及众将看徐达和于金彪将帅和好，都非常高兴。再说太师妥妥回到自己营盘，气恨难消，到了第二天立刻调兵遣将，带领20万大兵、480辆奔雷铁车，要攻打滁州。徐达和妥妥师徒斗智，徒弟比师父技高一筹。徐达深知妥妥不甘心失败，斗智吃了亏，准要动武。眼看是异常的鏖战，妥妥非拼命不可。所以西吴王和徐达在元帅府设摆庆功宴的时候，徐达趁着众将俱都在场，便跟大家说，众位将官，妥妥此番回营，必定要与我西吴在滁州城外决一死战。妥妥带来480辆专门用来攻城的奔雷铁车，这铁车你们没见过，车身长1丈4，高80多，车上有一根8尺多长的铁桶，直冲正前方。在下边呢，装有硫磺球，操车者严于铁棚之内，弩弓要箭伤不着。在攻城的时候，将铁车靠近城墙，拉动弹簧，让弹簧球与鳞片摩擦起火，然后连珠发出，射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烈火。倘若被他的奔雷铁车围住我滁州，不消片刻，这座城池就会变成一片火海，兵精再多也难以抵挡，只有打败妥妥才能消此灾难。大家一听都吓一跳，是啊，奔雷铁车没见过， 说着火，水火无情啊！哎呀，元帅得怎么办呢？还有，虽然这些将官都能征惯战，久经大敌，可是谁也对付不了坨坨手中那口削铜剁铁的宝刀。想要胜坨坨，必须胜他的宝刀。什么能破宝刀呢？只有八宝驼龙金钻利拳枪才能破坨坨的九凤朝阳刀。可这枪上哪找去呢？徐大说，我已派丁将军前去调宝枪，宝枪一到，坨坨必败。在宝枪未到之前，绝不能让坨坨的人马靠近出州城。众位将军，要把通往滁州的咽喉要道全部卡住，你就不能让铁车呀靠近我们的城，靠近我们的城墙，我们就算完。
4: 哦，
8: 元帅，那我们听您的将令，您看我们怎么出兵啊？徐达说，众位将军，我可要派将了啊。说着拿出头支将令，于金彪听令，擦楞楞甲叶翻飞，末将咋样？本帅命你统领一万大军，多带地雷河伯炮，出西门，绕牙关山，在红松林附近挖战壕，埋地雷，把所有通往滁州的要道全部卡死。但等援兵一到，你带人立即杀出，不许坨坨一人一骑一组车辆通过。如果放过坨坨一人一骑，定拿你的人头是问。于金彪答一声，得令啊，接过令箭转身离去。徐达拿出第二支将令，胡大海贴令，咋样？胡将军，给你一万人马，出东门，绕毛家集，走梁家峪，把通往滁州的咽喉要路全部卡住，埋下石雷，不许放过敌人一人一骑，违令者斩。
4: 遵令。
8: 第三支将令，派绿袍将军向文忠在通往玉岭寺的大道上埋下石雷，不许坨坨的车辆通过，别忘了要挖好堑壕。又派汤和、邓玉、华云、江忠等十员大将出南门，在五里地之外挖战壕、设埋伏，并嘱咐说，但等坨坨领兵到此，你等出马与坨坨轮番作战，记住了，小心交手，待到午时本帅出马，你们再从阵前退下。元帅传令一毕，大家回营，各自点兵出城，暂且不表。再说坨坨，果然呢，徐达略事如神。第二天坨坨派兵，这回老坨坨下狠心了，非消灭西吴兵马不可。他第一派的是恒海王王宝宝，叫王宝宝带五万兵丁，一百辆铁车攻打滁州西门，在红松林外候令，单等南门信炮一响，全军出动，铁车攻城。怎么等南门信炮呢？因为坨坨在南边等他传令。又派赤密保康王带五万兵，百辆铁车往东门外的毛家集附近候令，也是等南门信炮一响，全军出动，铁车攻城。又派上城王、下城王带五万兵将、百辆铁车，在玉寺岭等候将令。坨坨呢，派完以上兵将，最后呢，带五万人、180辆奔雷铁车，随他到南门讨爹骂阵，与小儿徐达决一死战。但等他们往城里败退的时候，让白云托点信炮，各路兵马闻炮则进，20万大军、480辆奔雷铁车速速逼近城根，将他滁州城炸为齑粉，化成飞灰。坨坨派将已毕，出了大帐，手提大刀，上了坐骑，吩咐一声点炮，就听着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到嘟。

0: 爆破连天，人魂马炸，马队在前，步兵在后，旗帆招展，号带飘扬，五万兵丁冲出营门，浩浩荡荡杀向滁州城。来到滁州城南门外三里地左右啊，就听对面到咚咚咚咚到，汤和邓玉截住了坨坨人马，双方战将交锋啊，杀呀打呀，折腾快到午时了，滁州城三声炮响，吱扭扭扭扭扭扭扭，咣！城门分为左右，那徐达有人高挑帅子大旗，带领三千人冲出城门，越过吊桥，一字排开。徐达崩马横刀，立在疆场，高声喊喝：“嗨！元朝兵将，听着，请我的老恩师过来答话。”军兵喊：“别打了，请坨坨过来，我家徐元帅到。”这一喊，哗，两下各自收兵器，学战马，闪在两旁。经过有十分钟左右，援军队伍列好了。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紧张啊！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有人来到坨坨的马前报，

0: 启禀元帅得知，西吴的元帅徐达请您过去搭话。坨坨气坏了，怒发冲冠，左右给我擂鼓助威，与老夫助战，待老夫阵前会战呐，徐达小奴才。说罢纵马摇刀冲到阵前，官兵们擂鼓呐喊，震天动地。坨坨来到阵前，将马一收，和徐达相隔有20来步。老太师右手将大刀一背，刀头冲下，刀转冲上，左手将银须一托，残眉倒竖，虎目圆睁，不住地观看徐达。他心里不是滋味啊，这是我的徒弟啊，跟我十几年鞍前马后，大气儿不敢出啊。嘿，他把本事学会了，现在跟我作战，都气坏了。徐达在马上抱腕欠身，恩师，恕弟子盔甲在身，不能下马与你施大礼。用不着。徐达，你将老夫请来有何言语啊？恩师啊，昨日在滁州城中，弟子将师父请到府内，也曾面呈利害，望师父勿与西吴为敌。不想今天您亲统大兵围困滁州，师父此举有损英名，弟子不得不前来相见，再承肺腑之言。徐达呀，有什么话快快讲来。恩师，常言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至正天子以实民心，元朝天下分崩离析，师父如能依时顺势，必能名留青史，倘若继续助纣为虐，终成罪人，千秋功罪在此一举，望我师三思。哼哼，哈哈哈哈哈哈！徐达，老夫福保元朝，至今三世，岂肯做背叛之人？徐达呀，你我虽为师生，却是各为其主，你就撒马过来吧。恩师，我再劝您一句，别看您今天包围了滁州城，您有480辆奔雷铁车攻城，老人家我已经安排好了，恐怕我说句话您别不高兴，偷鸡不成反18米，如果你继续这么做，就有全军覆没危险。呀呸，少要你多言。说罢坨坨两脚一踹蹬，马往墙灌，把九凤朝阳刀在空中一举，唰，一道寒光照定徐达头顶，唰就剁下来。徐达不敢怠慢，急忙得胜钩鸟船，也摘下大刀往上一扬，干嘛去封坨坨的刀啊，眼看离坨坨大刀啊还有半尺远，他没敢去迎。为什么？一迎啊，徐达的刀就被人给剁坏了，急忙闪身往旁一闪，用刀背的照顶坨坨的刀背，螳螂磕了一下子，将坨坨的刀磕出圈外。坨坨将刀头向下一撇，将刀嘴向上一顺，双手将刀托平了，照顶徐达面门，还扎刷就是一转。那徐达忙用刀杆往外一磕，二马巴拉一错蹬，学回马再要交战。就在这么功夫，坨坨的军队后边就是营盘里呀，一阵大乱，就听军兵哦，开始听不清，渐渐听清了，哥哥兄弟呀，了不得了，这小爷太厉害呀，快跑啊，快报告啊。坨坨一愣，心想，一心不可二用，我在这交战，怎么我后队乱了呢？ 不好，徐达诡计多端，备不住是他在这缠住我，另派人踹我的大营，抄我的后路。不行，我得回去看看。想到这儿，他将马学到一旁，将大刀一晃，众家都督八都督随老夫到大营去也。他扔了徐达学战马，一马当先奔营盘去了。闯脱脱大营的人是谁呀？是徐达派的吗？不是。谁呀？正是造袍将丁德兴和宝枪将张兴祖。张兴祖怎么来的？别着急，一张嘴说不了两家事儿。前文书我说道，徐达派李善长巧取张天佐的笔迹，李善长用张天佐的口气修书一封，给谁写啊？给他儿子张天佐，说自己带领人马来到滁州，被于金彪抓进城里，听了徐达和项文忠的相劝，以投降西吴王朱元璋，官拜泗水侯之职。叫张兴祖见到我书信之后，把你母亲送到张家湾外祖父家中，然后随下书人同来滁州，咱父子共保西吴王。徐达讲着书信看了一遍，没什么毛病，看不出破绽，就问哪位将军辛苦一趟前往泗水关调宝枪。造袍将丁德兴对泗水关的情况比较熟，上前讨令，莫将冤枉。徐达说好，丁将军见了张兴祖，你要察言观色，随即应变。你启程吧。
1: 遵令。
0: 刘伯温不放心，又嘱咐丁德兴到那应该怎么说怎么讲，城里的副帅是谁都说得清清楚楚。丁德兴这才把书信藏好，带好路费穿资，盔甲包也系好了，挂在德胜沟上，带上兵器，辞别众人，出了滁州，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一天来到泗水关外，抬头一看，只见城门紧闭，吊桥挑起，城头之上堆积如山的灰瓶炮子，果木雷石，有许多元朝兵丁拿弓赤箭向外观看。丁德兴又往前走了几步，守城的兵丁高喊，呔，你是什么人？休往前进，再往前进，我们可要开弓放箭喽。丁德兴急忙将马一绷，心想得把这些人唬住，不然话传不进去，张兴祖就不会出来。想到这儿，冲着上边高喊，哎，大胆，我看你们哪个敢开弓放箭啊，被你家总兵知道还不得扒着你们皮抽你们筋，你们睁开狗眼看看我是谁。军卒们一听议论开了，二哥，下边大爷是谁呀？怎么这么大口气啊？不知道，哎，把话说软点，免得找麻烦。那两个说要开弓放箭的军卒赶紧说，哎呦，将军爷，你老不要怪罪，只因为我们不认识你老人家才说要开弓放箭，您多担待吧。请问将军尊姓大名，有何贵干，您说明白了我好往里边通报啊。啊，丁德兴心中暗暗高兴，没想到一句话就把这伙人给唬住了。
1: 哦，问我呀，姓丁啊，
0: 我叫丁德兴，与你们家元帅有金兰之好，我是他的兄弟，我奉老太师之命从京城押送粮草到滁州，办完公事要回京城，你家张元帅托我给他的儿子，就是你们公子爷，带了一封书信，我不得不绕道至此，亲自前来下书。你叫你家公子爷出来。哦，丁将军，那您在城外略等片刻，我们往府中送信。
1: 哎，快点啊，速去速来，可别耽误我功夫。
0: 哎，是是是。丁德兴端着架子，军卒下了城， 很快跑到张兴祖家，见到张兴祖如此这般一说，张兴祖闻听心中琢磨，父亲所有的结拜兄弟我没有一个不认识的，从来没听说过还有个姓丁的盟叔啊。不过他既然到这泗水关，我倒见见。好吧，备马。家人将马牵过来，张兴祖到了门外，上了坐骑，出了帅府，很快来到南城门下。
2: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2: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2: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你找我。
2: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2: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0: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1: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0: 这里有民间典故，
2: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0: 这里有惊悚悬疑，
3: 你找我？
0: 这里有爱恨情仇。
4: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0: 这里有侠骨柔肠，
5: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6: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7: 张兴祖到了门外，上了坐骑，出了帅府，很快来到南城门下，顺城马道上了城头，将马勒住，留神往城外观看。隔着护城河也看得清清楚楚，只见对面的将军30多岁，扎金箭袖，外罩皂罗袍，面似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煞，两道浓眉，一对大眼睛，准头端正，汗下满布的刚须啊，胯下一匹乌骓马，德胜沟鸟船，挂着丈八蛇矛枪，威风凛凛，一团正气。张兴祖看罢不认识，心想，哎，真长得不错。哎，城外那位将军，您是谁呀？请问您尊姓大名？丁德兴闻听城上有人问话，抬头一看，哟，是个年轻小伙子，长得白白净净的，漂亮，赶上大姑娘了。他猜想一定是张兴祖，别错了，我呀，软货硬卖，不认识假装认识，别弄错了，我问一问。他故意把脸一沉，哎，跟我说话的城上那个人是不是兴祖啊？啊，是我呀。嘿，你这孩子怎么不认识我了啊？丁德兴一想，蒙对了。兴祖啊，想当初我与你父同在太师陀陀帐下听差，我们两个情同骨肉，一共生死，结为金兰之好。我哪一天不到你们老张家走一趟？怎么才几年的功夫你就把盟书给忘了？爹德兴嘴里这么说，心里还琢磨呢，我这套蒙人的话都是跟胡大海学的，你还别说，有用。丁德兴这番话把个张兴祖说的一个字眨巴眼睛。哎，咱们想也想不起来这么一位姓丁的盟书了，有心不认吧，又怕果真是盟书将来父亲责怪，有心要认又怕是假的闯下祸来。他在城头上犹豫，丁德兴心说不好，让他醒过味儿来我就进不了城了。他赶紧说，贤侄啊，我奉了你父之命给你带来一封书信，让我亲自交给你啊，我是送信的。哦，张兴祖想，不管是真是假，一见父亲书信便知，就向城下说，丁叔叔，恕小侄眼拙，没有认出你老人家，既然有父亲的书信，请丁叔叔在城下等候片刻，我命人取下一个篮筐放下去，你把信放在筐内再系上城来。隔着护城河我怎么把信送到筐里啊？老人家，我让军卒放下吊桥，您的马过吊桥来到城下，不就把信放

0: 放在筐里了吗？哎呀呵，丁德兴听了这番话心中一愣，嘿，这小家伙还挺难对付，不行，我得设法进城去才能跟他说上话呀。可怎么能够进城呢？老丁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把脸刷拉一沉，哎，我说星祖啊，听你这意思，你是不打算让我进城啊？我可没想到你这孩子这么狠呐！啊，我跟你爹爹交情甚重，他让我带信，我不能不管。他也是让我押粮运草，我是特意拐着个弯上这给你送信的。这叫太师知道了，我还有罪呢。我远路风尘仆仆到这儿来，可是一盆火似的为了你们，哪知道你连城都不给我开，连碗水都不给我喝，还叫我把书信放在小筐里系上去。你可真会说话呀，要是这样我还不来呢。得了，咱们呢回头见吧。说着话他左脚尖一点绷蹬绳，拨马要走。张兴祖可着急了，哎，慢着，丁叔叔，哎，丁叔叔，您别生气，不是我信不过您，是因为我爹临走的时候嘱咐过，不论是谁叫城，也不能开城门，怕是有人诈取泗水关，故此让我严加防范，我也是遵从父命啊。丁德心想，你不开城不好办呢，可是这城门我怎么进呢？丁德心假装生气地说，好吧，你也不用费事了，我也不进去了，我走了。丁德兴真要走，张兴祖还真着急。为什么？因为要看爹爹的信呢。爹到前敌这么长时间不放心呢。叔叔，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等等啊，我这就给你开城。丁德兴想，我呀见好就收吧。他急忙把马又圈回来了，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我要不看在你爹的面上，说什么我也不干。他像真事儿一样嘟嘟囔囔的，没有好理儿。这着张兴祖来到城下，叫门军开开城，他催马迎了出来。丁叔叔，小侄儿无知，来，走到我家里去吧。说着并马而行，带到城内，城门关闭，吊桥挑起。简短接说，进了城，很快来到帅府门外，下了马，有人接过缰绳，两个人步入书房。来到里边，张兴祖恭恭敬敬地献上茶，低声下气说，丁叔叔，您把我爹的信给我看看吧。
1: 两旁这么些人，这信怎么给呀？
0: 哦，
1: 哎，两旁人都退下，退下，退下。
0: 家人都退下，又转过身来。丁叔叔，您看可以了吧？
1: 嗯。
0: 丁德兴一看，这屋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了，这才把书信从贴身里拿出来递过去。张兴祖看见父亲的信，拜了又拜，这才起风。等他打开一看，啊，就愣住了。只见上边写，我儿兴祖见字之夕，为父两军阵前被于金彪生擒活捉，带回滁州，本当斩首示众，多亏你大师伯徐达在西吴王面前美言，不但未杀，反而封我泗水侯之职。西吴王对为父百般敬重，我在滁州安然无恙，只是日夜悬念你母子，唯恐你师爷知道此事，率兵去剿泗水关。如今你母子危在旦夕，特派你丁叔叔送信于你，我儿见信后赶快将你母亲送往张家庄娘舅家中，你随丁叔叔同来滁州，不得迟误，千万千万。张兴祖看罢这封信，心中暗想，嗯，刚才这位姓丁的说的怎么和这封书信不一样呢？我父亲投降朱元璋，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要看这字体，没错，是我爹爹的，手戳也是我爹的。可是，张兴祖半天问了一句：“丁叔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丁德兴低声说：“孩子，在城下我不敢跟你实话实说呀，更不敢把这封信给你往上递呀，要不刚才我怎么那么生气呢？因为要让别人知道就坏了，城里不是还有个副元帅吗？临来的时候你爹爹告诉我，他走之后泗水关是副元帅当家，你辅助元帅镇守城池，倘若要让副元帅知道一点消息，非把你们居家扣了不可。孩子，你爹叫我告诉你们赶快走，这个地方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哦，丁叔叔，要是这样的话，你等我一会儿，我去告诉我母亲一声。好吧，快去快回来。说着张兴祖起身拿着书信来到后堂，见着母亲说：“娘啊，事情有变，咱们得赶快走。我爹爹临行之前是这么嘱咐的，没有他老人家的亲笔书信，任何人的话也不能听。如有他老人家书信，我们见信就得照书行事。现在我爹亲笔书信来了，您瞧，他已经投降西吴王朱元璋，又派西吴大将丁德兴到泗水关给咱们送信儿。娘，你说怎么办好吧？”
2: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2: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2: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你找我。
2: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2: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夫人听这话大吃一惊啊，接过书信读了一遍，又反复看了看字迹。孩子，你仔细看看，这是你父亲的笔迹吗？没错啊，我对过笔迹了，确实是爹爹亲笔所写。那么这印章呢？也是啊。哦，要这么说，有你爹爹的亲笔信，咱们就照你爹的吩咐去办。你赶紧去叫一辆车来，送我到你舅舅家待几日，你就跟丁将军到滁州找你爹去吧。哎，张兴祖一听高兴了，娘啊，嘿，我呀早就跟您说过，我爹就不应该保大元朝，就是因为呀老说呀别对不起师爷师爷。哼，这回好，我爹到底呀保了朱元璋。行了，我也到前敌去，我们爷俩保朱元璋灭大元。孩子，别说了，咱们就听你爹的，快收拾。哎，叫家人准备车辆，收拾东西，准备出城。不一会儿功夫，都收拾好了。夫人来到了书房，和丁德兴见礼已毕。咱们简短截说。夫人上车，张兴祖和丁德兴左右两侧保着家眷出城，出了元帅府，直奔东城门。守城的官军见公子和夫人要出城，急忙上前施礼。夫人，公子，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呀？还没等张兴祖答话，丁德兴在旁边被眼睛一瞪，怎么，夫人公子出城还告诉你们一声啊？真乃多嘴，快开城门去。哎，是，门军不敢怠慢，只得前去开门。开了城门，他们出城啊玩命的跑啊，为什么？也怕后边有追兵啊。丁德兴明白，人单势孤的，一旦被谁把这事情给戳穿了，张兴祖扭头回泗水关，我算白来了。大约走出10几里地，就听后边有人高喊，呀呆，站住，别往前走了，胡元帅到。紧跟着马灌罗铃，丁德兴张兴祖带司将回头一看，有一彪官军从后边追上来，为首一员大将，金盔金甲，胯下马，掌中轻枪，威风凛凛。张兴祖说，坏了，丁叔叔，来那员大将就是泗水关副元帅，叫胡奎，他是皇帝派来的亲信，因为皇上不信任悍将，所以一直在这儿盯着我爹呢。那位说了，胡奎怎么追来呢？原来张兴祖他们一出城，门军就给胡奎送了信儿。胡奎一听，心说不好，怎么无故张兴祖要走啊？立即披挂整齐，骑马追了来。来到张兴祖一行切近，双脚扣蹬，咯噔，将马绷稳。兴祖啊，你要干什么去？丁德兴和张兴祖在出城前已经商量好了，如果有人追问，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的， 胡奎果然追出来了，张行祖连忙下马施礼：“胡叔叔，你来得太好了，我爹在军前得了宅盔卸甲风，染病在身，卧床不起，特派人送信让我母子进营探望，因为我探望父亲心切，一时疏忽没能给您送信，我想您绝不会怪我吧。”
4: 哦，胡奎说：“孩子，你呀，先别急着走，你爹得了卸甲风是谁跟你说的呢？”“
7: 哦，是我父亲亲笔写来的书信。”胡奎听到这儿沉思片刻：“哦，是谁送来的书信呢？”“哦，就是这位丁叔叔。”胡奎讲丁德兴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一口气看了23眼半，看得丁德兴心里直发毛。胡奎看够了才对张行祖说：“孩子，你爹临走的时候是怎么嘱咐的你可千万别忘了。如今我们正和西吴交兵，朱元璋手下有不少足智多谋之人，你最好能把你父亲的书信拿出来让我看看是真是假，我也能看个八九不离十，不然的话我是不能让你们走的。”张兴祖一听坏了，他已经看出破绽了。张夫人在车内听了胡奎这番话也暗暗吃惊，心想兴祖年轻办事不牢，再纠缠下去就会让胡奎诓出真情，到那阵儿想走可就晚了。“我出头吧，丫鬟把车帘撩起来。”“是。”车帘扒的一撩，夫人把脸一沉：“胡将军，你要干什么？我丈夫跟随太师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如今在阵前得了卸甲风，差人送信接我母子前去探望，这是人之常情，两军阵前不可久留，我母子此一去少则7日，多则半月必然回来，只因你众人在身不便打扰，故此在府中留书信一封说明此情。如今你既然知道了，不但不问元帅病体如何，反而领兵带将来追赶我母子，行而将缘由说明白，你还要苦苦阻拦，莫非还要太师的手谕吗？你才能放我们走吗？”胡奎一看张夫人变脸了，赶紧说：“嫂夫人息怒，胡奎阻拦也是为你母子的安全，并无他意。”“哼，多谢胡将军一片好心，星儿孩儿在，时间不早了，咱们母子赶快上路吧。”“丁将军，末将在，你去对胡将军把事说明，我们娘俩先赶路了。”夫人的话音刚落，马夫一扬鞭子，驾！车快如飞，直奔东南大道。胡奎在马上高声喝道：“侄儿，慢走！”双脚踹蹬，要去追赶张行祖。哪知丁德兴早已把大枪拿在手里，扑棱，掌中一抖，拦住去路。“慢，别追了。”胡奎勒住战马：“吁，啊，你要干什么？你是何人，敢拦本帅的去路？”丁德兴哈哈一笑：“你问我吗？我乃西吴王朱元璋驾下皂袍将丁德兴是也。”“啊！”胡奎一听全明白了：“姓丁的，你为什么将我家元帅夫人和公子骗去？快快给我让路，如其不然，本帅要你的性命。”嘿嘿，丁德兴乐了：“我说姓胡的，你说话太难听了，谁把你们家元帅的夫人公子骗去的？是他们愿意去的。”“哎呀，姓丁的，休要多言，是你看刀。”胡奎是举刀就剁。丁德兴用枪咯噔把刀架住：“慢，胡奎，你自己找死来了。” 你们家张天佐元帅在滁州投降了西吴王，西吴王朱元璋封他为泗水侯，特命我来接取家眷，我也将大帅夫人公子接出关，听我相劝，你赶快回去动本进京，奏明你们皇上另派大将前来守关，听了没有？哎呀，气死我也，看刀唰奔着丁德兴劈下来了。丁德兴一看这口大刀来势凶猛，急忙双手一合大枪，来个横单铁门栓，喊了一声嗨开，他大刀剁在了枪杆上。你别忘了丁德兴有把力气，这个枪啊是铁的，有压卵粗细呀、啊。两下嘡啷一声，胡奎就觉得两臂发麻，虎口发热，这刀啊唰的一声出手了。就在这么功夫，他打个愣神，丁德兴大枪一抖还扎，胡奎说声不好，想躲来不及了，就听嗤的一声枪头刺进了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the words.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4: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
3: 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
5: 一会儿。
3: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6: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YouTube 乐队带来的，来自电影《欢乐好声音二》的一个原声带的作品，叫做 Your Song Saved My Life。 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呢，真的是很多朋友的内心世界的反馈。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会有很多无奈和很多比较迷茫的时期，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在寻找 miracle， 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没有音乐的话呢，我们可能是没有办法去坚持的。歌词当中也是唱到说呢， Your song saved my life， 在很多我生命当中最糟糕和最灿烂的日子都会有你的陪伴。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欢乐好声音这个非常感人的系列的话呢，赶紧去网上去搜索一下，去体会一下 YouTube 乐队他们动人的声线，再加上稳定的发挥，让我们感叹说呢，即便是在七几年的时候成立的那一批看上去已经年长的前辈们，他们现在的音乐实力呢，仍然是非常的在线。

每次说到 Lady Gaga 她的名字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感受到她身上的野心和她对于音乐、对于她的事业的执着。最近呢 ，Gaga 姐也是马上就有新的作品要上映了。这一次呢，是一部有关于非常有传奇历史的一个品牌的背后的故事。Gaga 姐的演绎呢，在预告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她的妆容的改变和坚定的眼神。每一个小细节呢，似乎都是在告诉我们的 Gaga 对于她的每一部作品，不管是在音乐上还是在演出电影上，都是在用尽自己生命的每一个燃烧点诠释他的角色。而今天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 Rain on Me， 是也帮他拿下了第63届格莱美奖的最佳流行对唱组合的奖项。马上就要听到这个一直在不断的挑战自己、不断的突破自己的 Lady Gaga Between Ariana Grande Rain on Me。

A Second to Midnight 来自 Kylie Minogue featuring Ears and Ears。 说到 Kylie 呢，是很多人在心目当中欧美乐坛的一位带他们入圈的一位女歌手，仿佛是吃了防腐剂般的声音，在这么多年呢一直是在不断带给我们惊喜。这一次和 Ears and Ears 来合作，即便是你之前可能对于 Kylie Minogue 没有任何的了解的话呢，听到过这首歌曲之后呢，说不定你马上就会喜欢上了 Kylie Minogue 这位一直在歌曲的事业上不断的有产出，不断的告诉我们年龄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你热爱音乐的话呢，会一直在乐坛当中拥有自己的一席的地位。

今天我要说到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Pink Sweat Dollar Sign 给我们带来的 Nothing Feels Better， 这是他在全新的 EP 当中发行的首支单曲。在这样的小慢板的节奏当中呢，你听到 Pink Sweat Dollar Sign 的声音响起的瞬间呢，仿佛是来到了一个充满着甜蜜粉红泡泡的房间当中，身边坐着你最爱的那个人，你在慢慢的跟他讲述着你有多喜欢他，多情不自禁。这样甜而不腻的丝滑的嗓音，一次一次是带给了我们不少的惊喜。马上就来听到这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甜蜜世界当中的 Nothing Feels Better Pink Sweat Dollar Sign。

今天我要推荐到的一位歌手的名字呢叫做 Anson Seabra， 他是来自美国的中西部，在他的音乐当中呢会感觉到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温柔的嗓音之下呢仿佛是可以直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马上就进入到了他的音乐的陷阱当中。今天我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叫做 Welcome to Wonderland， 是收录在他在2018年的时候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是希望我们在追梦的路上，即便是梦醒的瞬间呢，也是可以把它当成一种美好的回忆，因为这个过程本身我们就成长了并且也进步了。也希望大家不要去停止自己追梦的脚步，一直努力的往前走。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Anson Seabra Welcome to Wonderland。 Welcome

Lady Gaga Perfect Illusion， 这是 Gaga 姐在第五张录音室专辑 Joanne 当中的首支单曲，和她之前的风格相比呢，是有了明显的改变。之前她的大部分的音乐作品呢，都是电音的舞曲，从这本专辑开始呢，开始转向了流行摇滚的风格的尝试，也是突出了 Gaga 姐本身的音色，让这样的情感的表达呢，也是地道，显得大气磅礴。这歌曲一发布的时候呢，就迅速打破了全球的很多榜单的记录，是空降了法国和西班牙两个国家的单曲榜单的第一位的位置。

如果你要问我在英国的女歌手当中谁是最有号召力的那一位的话呢，我会说到 Leona Lewis 她的名字。从 X Factor 第三季的冠军到如今在英国乐坛当中非常有实力的唱腔，一步一步都是她自己来走出来的。这位她也是在当年成为了90后第一位在美国公告牌当中呢夺得了冠军的英国女歌手。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 Bleeding Love 也是一首让人心碎但是却能够感觉到她非常有实力的唱腔的一首歌曲。 Leona 是以她超越了年纪的驾驭能力，再加上了本身嗓音当中呢有着磁性和打动人的细腻的程度，让人每次听上去呢都是感觉到那个时候你所经历的心碎。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Leona Lewis Bleeding Love。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4: 你又不是一个人，不行，
5: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剧本里写好的，对吗？
6: 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7: 你信不信，一个陪了你几天的人，就可以让你忘记陪了你十几年的人？他是江南，如果你忘记了，一定是你正幸福着；如果你还记得，去寻他，他就在。兰花小馆一直都在。

在陈奕迅的《爱情转移》中，有一句歌词是触动了无数人的内心：流浪几张双人床，换过几次信仰，才让戒指义无反顾地交换。说来，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一生只钟情一人似乎变成了遥不可及的梦。相反，我们更习惯于那些匆匆的、无需刻意练习的擦肩呢。

0: 记得在孟京辉的话剧《恋爱的犀牛》中有一段台词深深打动过我，你是不同的，唯一的，柔软的，干净的，天空一样的，你是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味道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那一刻我想起了自己的朋友，朋友和女友相爱之后却遭遇了家庭的反对，理由是女方家庭条件一般，身高也不出众，似乎与朋友不太相匹配。有一天深夜啊，朋友与家人争执之后带着一箱啤酒来到我这里，我们两个坐在地板上畅饮到天明。醉酒之后都抱着我痛哭失声，你无法想象一个北方大汉的泪水是如何的震撼人心。他哽咽说，女友觉得让我为难了，想要提出分手。我忍不住想笑，故意逗他说，那分就分呗，你们也不合适。没有想到他一边擦着鼻涕一边激动地反驳，我们怎么就不合适？现在不合适你怎么知道将来一定不行呢？凡事都有办法，我们可以再努力啊。他坚定地说，我不分手就是不分手，我喜欢他就是喜欢他，这辈子喜欢他，下辈子还要喜欢他，他喜欢我，我喜欢他，他不喜欢我还是喜欢他。看着他孩子气的表情，我差点笑出内伤。后来他开始了他的抗争，他偷偷拿户口本编造女友怀孕的谎言，经过一年的折腾，父母终于妥协。同时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父母也逐渐改变了对女友的看法，他的温柔懂事得体一次又一次证明了朋友的选择是正确的。婚礼那一天啊，朋友在台上对女友说，我们都不要放弃彼此，因为相见恨晚，所有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的选择，就不再会是问题。
1: 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
0: 说句实话，长情并非难事，只是现在我们的将这个分手二字说得非常的轻易了。许多人习惯了用分手来敷衍爱情中的得失，在争吵中宁愿自我保护，也不愿意张开双臂去拥抱对方，在感情的坎坷面前呢，都不愿意再共同努力，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去闯关。许多人认为磨合太辛苦，吵架是种消耗，觉得解释太多不如放弃，于是不断的尝试更新着更换着新的伴侣，却发现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真心也越来越淡。就像打了一个死结的绳子，解开它很难，但剪断它轻而易举。但真正的爱不是这样的，爱是深信，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是在彼此坚定的选择后选择了求同存异。就像我这个朋友，不被支持就要分手吗？女生觉得男生为难就要分手吗？被人说你们不合适就要分手吗？如果遇到一点点的问题就分手，那么即使婚前很顺利没有问题，但婚后一定会出现一些小事情，就可能闹出离婚这件事情。哪里有什么天生就合适两个人呢？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不是底线错误，只要我们愿意在岁月中默默磨砺，一点一滴的求同存异，总会有好结果。即使没有，即使命运不让你们在一起，多年回忆起来这段感情，你也会因为彼此都曾经努力坚定过而不会遗憾。说实话，大多数最后没能走到一起的情侣，并非绝对不可能，而是有人只是不想而已。说到求同存异这四个字，就是坚定地选择你的人必然会做的事。生活中的磨合之处实在太多，不要把每一次争吵都看作是三观不合、门不当户不对。现实生活当中不会出现霸道总裁爱上小文员、豪门千金爱上小保安的情节，真正因为三观不合、门当户不对的这种分开的伴侣其实是极其罕见的。毕竟从恋爱的那一刻起，你们的基本层面大致是相同的，所有的伴侣啊，在生活当中都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要去化解，而不是寻找那个所谓的完美无缺的人。你就会发现，那些能够长久走到一起的人，是那些无论遇到大事小事都会遵循共同的意愿，求同存异，坚定地选择彼此。我们要知道啊， 真正的坚定无非是在冲突的瞬间，首先想到的是走向你，拥抱你，亲吻你，与你共同解决矛盾。然而之后在求同存异当中携手前行的那个人。

0: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2: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昨天我看到一则留言，留言这样说，说了他一件事情，说我和他是同事，只不过后来我辞职了，而他也在我离开公司后的三个月辞职了。虽然后来我们不在一起工作，但是我们还是一直有保持联系，可能是因为之前他很照顾我的原因吧，所以有什么事情我都习惯了找他帮忙，而他也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就在几天前碰到另外一位同事，同事问起了他，同事很惊讶地说，你们没在一起吗？我们当初都以为你们是在一起了，所以他看你辞职也辞了职，毕竟那时候他马上是要提主管的。听了这个之后我惊讶了，因为我之前问过他辞职的原因，他只是很潦草地告诉我赚得有点少，所以当时也没多想。再想到他一直对我很关心很照顾，现在心里对他的感觉好像有一点不一样了。可是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不是喜欢，也不确定他对我到底是怎样的感觉，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再问他了呀，所以希望我在这里能够得到一个答案。我之前讲过不少这种后知后觉的遗憾，而这些遗憾的故事当中有大多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个人不说，一个人不懂。就这样，本来很合拍的两个人，直到走到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之后，才发现他们都好像比我自己想象中更喜欢自己。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什么身份的人是可以让你一直随时打扰的，又是什么样的身份的人是愿意被你随时打扰的。要知道啊，成长就是逐渐丧失表达欲的过程。不信你可以打开你的微信好友列表，看看里面有究竟多少有人去值得让你去吐槽或者吐露心事啊。同时我们也都知道，没有人有义务做你的情绪垃圾桶，即便有，但能不能真的接得住你的情绪的人估计是少之又少的。所以一个可以随时被你打扰的人，你应该明白你们都在彼此的心中有着和其他人不同的身份。如果你仅仅只是觉得你们就是很好很好的异性朋友，那么不妨再设想一下，一旦他离开了你，并且拥有了自己的感情生活，不能再让你随时打扰了，那么在你的内心世界里会不会有一种怎样的感应呢？如果你的内心很复杂，充满了遗憾、难过、失落，那么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喜欢一个人的表现呢？喜欢上一个人最简单的行为，不就是想去占有他的世界吗？好多人的感情真的不是一见钟情的，还有的就是要在一段时间里面将那些零散的感情碎片拼凑起来才会发现的喜欢。大家还记得请回答1988，其中郑焕对德善，喜欢不就是这样吗？他的喜欢总是藏在默默等待的黑夜里，藏在静静的跟着他的脚步里，藏在无意识投向他露出的笑容里。所以日久生情的表现无非就是四个字，随时打扰。你想随时打扰他，他也甘愿被你随时打扰着。如果不是有好感，谁会在一个人身上心甘情愿地浪费那么多时间呢？可好多人都不懂啊，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人花了一整个青春去喜欢，可在告白的时候就已经是告别的遗憾了。不少人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总有一种相似的心声，就是我们是朋友，但愿我们又不只是朋友。我不知道那个可以被你随时打扰的人，究竟是因为怕失去才不敢名正言顺的喜欢你，还是因为你迟迟没有给到他必要的反馈才没有和你表达心意，又或者是因为从小环境成长而影响了他对喜欢的表达。但我知道很多事情都是不应该被搁置的，因为错过那个时间节点和成长阶段是没有办法弥补结局的。在感情里面，总是要有一个人率先的勇敢的去迈出一步。既然有一个人可以随时被你打扰，那么就不要再怕多打扰他一下，哪怕是一句你有没有喜欢的人，他可能会得到答案的。毕竟能不能在一起，彼此都是有感觉和感应的，每个人都有感知暧昧的能力。要知道爱情这件关于天时地利的事情，一个恍惚就是一辈子。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勇敢地说出自己的那种喜欢，然后把结局和未来交给时间。可能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原来最好的人就一直藏在你的身边呢。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3: 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
1: 兰花小馆。

今天新兰花的情绪招待所来了一位顾客，是火腿。火腿一来就问，恋爱中最舒服的状态是什么样子？西兰花笑着说两个字，有嘴。讲理的是观点你俩能碰一碰，讲情的是上头你俩能亲一亲。大家都有嘴，没有隔夜仇，该低头低头，该强硬强硬，谁都不用哄一哄，掩盖问题本质。换句话讲，大家能够在同一个认知水平上沟通。火腿就问，什么叫做同一认知水平呢？西兰花说，就事论事啊，你要永远记得你俩是一伙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千万别内讧。两个不要原则，不要跟对方争对错，不要把责任推给对方。问题不是为了阻止你们相爱，而是抽查你们在爱的能力上还有什么需要加强的。婚姻只负责筛选不教育，爱的能力都是在恋爱的时候谈出来的，有嘴就很关键。谈什么呢？晚上吃什么，电影看哪部，周末去哪玩，这都是 表面现象。深度恋爱是那天你想吃辣，他想吃清淡，怎么办？是你想看爱情片，他想看恐怖片，怎么办？是你想跨城游，他想同城游，又怎么办？

所有的分歧里面大家都没有错，可是问题出现了，怎么办呢？这火腿听了摇摇头，西兰花接着说，爱的所有问题其实都在考你同一个题型，求同存异。你们可以一起走进同一家餐厅，你点你的麻辣，他点他的清淡。你们可以一起走进同一个电影院，你进爱情放映厅，他进恐怖片放映厅。你们可以分开旅行，说好在哪里重逢即可。啊，我的意思是啊，正是对方跟你不一样的那个决定，丰富了你的世界，丰富了你的选择。你们不过是替彼此提前探路，允许差异化存在，而不是用差异化制造信息差矛盾。你们望向同一片天空，你看的是月亮，他看的是星星，其实都没关系，大家都有嘴，你在描述月亮，其实你也在邀请对方走进你的世界。你当然喜欢他，跟你身上相似的部分，同样跟你互补的那部分也很性感。其实那天吃什么，看什么电影，去哪玩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一起去，一起回，一路上分享着彼此的见闻，一份出行，两份收获呀。

爱的意义就在于双份快乐，而不是第二份快乐半价。付出的代价是一个人成全另一个人，凡是不舒服的决定背后都有一个人在攒着失望。你听，爱在心上扎了一根刺，当时挑出来肯定很疼，可是你装作不知道，后来就会发炎。有嘴要发炎，痒要说出来，疼要说出来。亲一亲有用吗？没用啊。可是趁亲的时候，那根刺可以挑出来的。你看关羽中了毒箭，毒都到骨头上了，怎么办？刮骨啊，那得多痛啊。他下棋转移注意力吗？不是，是因为象棋里面有对象。你怕啥呢？你对象会给你勇气，不，这不就是相爱的意义吗？火腿笑了，对呀，火腿肠哪有陪伴长，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西兰花说，你逃避的每一个问题都会换一种形式重新回来，直到你学会了这种爱的能力。

0: 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是关注江南。
1: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2: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
3: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4: FM97.2，
3: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什么叫合适呢？合适就是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强势的，一个随和的，一个厉害的，一个温顺的，一个勤快，一个懒惰，一个计较，一个大度。其实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像是西红柿和土豆，它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但为了走到一起，土豆变成了薯条，西红柿变成了番茄酱，

好了，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一部最新的一部青春电影，叫《沙漏》当中的一首歌曲《一直这样好吗》，来自于詹雯婷。其实好像最近听到詹雯婷的信息，大部分都是关于和从前的飞儿乐团之间的那些关于官司的问题啊，这都不管呢、啊，唱歌吧，还是听他唱歌好听就行，对不对？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是因为这首新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新歌来自于姜育恒。哎呀，我们大家可能对他的印象，比如《梅花三弄》啊，比如《再回首》等等这样的一些歌曲，而今天听到这首新歌叫《时光影》。

0: 饮醉时光啊，时光饮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时间留不住，像流水一般，那我们不妨在时光中畅饮，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呢。
1: 什么叫合适呢？合适就是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强势的，一个随和的，一个厉害的，一个温顺的，一个勤快，一个懒惰，一个计较，一个大度。其实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像是西红柿和土豆，它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但为了走到一起，土豆变成了薯条，西红柿变成了番茄酱，突然他们就成为了绝配。兰花小馆，我愿为了你而改变。
0: 好了，今天的兰花小馆就开馆到这里，感谢你的光临啊！记住开馆时间啊，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然后每天晚间的11点到12点。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in love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4: 厦门男孩，欢迎来到五点商会玩。
5: 等等，玩什么？
6: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
7: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4: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0: 音乐声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大家好，我是慧宇，欢迎各位。
0: 好了，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下班路上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972玩在一起，和我们一起聊起来。那么今天要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的是给大家一些下雨天可以去玩的地方。嗯，因为这个一年四季啊，你不是说天天都能够阳光灿烂，也不会说天天是阴天，那总有雨天来袭的时候嘛。那贵州都讲了一句话，天无三日晴哈。那这个正是这样的一句话，也造就了我们得天独厚一个凉爽的天气。
1: 是，
0: 就热不过三天，我们就来场雨给大家降降温。
1: 而且我觉得吧，就是看到在网上小红书，就是大部分的朋友对贵州印象是非常好的，但是总是有一些想要吐槽的朋友，他们吐槽的点就是没想到贵州会这么难走，就觉得交通的话就是山太多了，一直要爬，就以梵净山都不讲爬山为主，然后包括像西江和黄果树是怎么要走那么久。下面其实就会有很多本地的朋友非常耐心的告诉大家，贵州是唯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正是因为没有平原支撑，有这么多的喀斯特地貌，所以第一它山多，山多才有这么多奇致的景色，第二个才有这样的气候，就它是一环扣一环的，你不可能又到了一个完全是平原，它如果全部是平原的话，可能气候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就甚至像盆地，你看像四川也还是会偏炎热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些不一样的气候这样组成在一起，才有了贵州的多彩民族风嘛。
0: 嗯，然后也要跟大家讲到啊，你看像在贵州旅游的话呢，必然的第一个要素就请大家一定要带个伞，然后呢带一个薄外套，它真的还跟你去什么海边度假那种可能都带的很清凉的衣服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们这边只要一下雨的时候，一早一晚是还有点
1: 凉的，气温就真的就确实是有点冷的。
0: 为什么说之前人家讲说空调这个行业啊，在贵州有一些地方销量比较不太好，因为什么呢？因为到晚上以后，我们是真的要盖一个小被子的，
1: 嗯，
0: 不然你会觉得睡到半夜会有点冷，
1: 是真的会冷
0: 啊。这个是我们天气的一个在夏天值得骄傲的事情啊。当然呢，一讲到说下雨的时候，那你又在贵州旅游，那怎么办呢？啊，像慧宇刚刚在讲，你说下雨了，跑走黄果树哈，好像一直打着伞吧，也有点难受啊。那下着雨吧，去爬山，好像也有点打滑。那下雨玩什么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些啊，你来到了贵阳这个地方，那么可以去到的一些室内场馆的推荐。
1: 天完了，你讲到说下雨去哪里，我第一个讲就是吃啊，去各种店里面吃啊，就不用淋雨了。
0: 也不是不行啊，但你要知道啊，像我们节目经常给大家讲到的一些贵阳啊，或者贵州本地各个地区有一些好吃的摊点，它是在那种街边的，它不是门面。
1: 对的。可能就没有办法满足大家这个需求。
0: 而且甚至呢，有一些店面啊，它也拥有着独特的这边人的脾气和性格，啥雨天不开门，
1: 买完啊，买完啊哈。
0: 对，他就会有这种情况。那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去一些室内场馆玩一玩啊。那贵州呢有哪些好玩的室内场馆？也欢迎贵州的朋友们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推荐一下啊。我觉得室内场馆分几大板块吧，一个呢是休闲型的。还有一些娱乐型的啊，还有一些亲子类的，还有一些比如像体育场馆类的啊，
1: 哎，对，都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0: 哎，当然呢，你要说晚上那可能这种在室内的玩的更多啊，各种酒吧呀、咖啡吧呀，
1: 可以，
0: 对吧？都有。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人家外地游客不可能来你这儿天天泡酒吧吧？
1: 为什么不可以？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哎，你们去那个酒吧就给火鱼打电话，他肯定会到的。
1: 就是玩法不同，你可能如果和爸爸妈妈来，你天天泡酒吧是不科学的。
0: 对。
1: 但如果你是一堆喜欢喝酒、喜欢精酿、想来找寻一下这个城市咖啡和精酿之最的朋友，那这个是可以。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目的地啊，对不对？
0: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前段时间呢，我就打车。啊，然后去这个观山湖区，那打车的时候呢，必然要路过这个会展中心那一排，
1: 对
0: 啊，那是比较核心的一个在我们观山湖区的
1: 一个区域嘛。
0: 在我在往前开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的右手边啊，它就集合了几大场馆在那一片。 我就发现那是一个平凡无奇的上班日。
1: 然后呢，
0: 门口全是游客。就是我发现现在很多游客他来贵州的话，有一些场馆可能是在他行程里面必安排的，不是一定要去爬山或者看瀑布或者去探洞等等，他们可能会先了解到这里的一些文化。
1: 就是还有包括如果你是诚心像慧宇一样非常想要好好学习粤语的朋友，那你去两个地方满街都会听到粤语和大湾区来的朋友，第一个青云市集，第二个就是民生路，很多那边的朋友过来避暑。现在哈，慧宇已经就练成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技能，能够光听得出来哪个是中国香港的朋友，哪个是广东的朋友，还有一小小的一些区别，在他们讲的时候。
0: 好，来来来，我们今天先分两个板块来讲啊。第一个板块呢，就是属于那种来了一个地方一定要去看一看它的人文呐，关注一下它的一些历史故事啊等等，这样一波爱这种人文旅游的朋友，给你们推荐一些在下雨天贵州的室内场馆。然后还有一波呢，就给那种比较喜爱夜生活的朋友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在贵阳本地的一些夜生活可以去打卡的小店。
1: 好啊，
0: 然后呢，像大家如果说来到贵阳的话，基本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就是把白天和晚上都给你安排好了，你也可以拿一个小笔记拿来记住这些地方啊，哪些消费在多少啊，哪些是不要钱的，哪些是需要预约的，又在哪条路的，都需要提前记一下。
1: 是的，
0: 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节目一播完以后，就有朋友私信小助手，上一回潇洒江那家死了在哪天
1: 啊？经常，
0: 你要知道我们就是365天啊，除开周末的话起码也有300天要直播哈。然后这个直播的这么多期，我有时候会记不住你说的是哪一个地方。
1: 对，可能就是要稍微的详细一点。
0: 对，所以我们在给大家盘攻略的时候呢，就把它稍稍的往心里那么记一下哈。好，那么今天第一个呢来讲到的就是白天在我们的贵阳可以去到的一些室内场馆，它还分别的类别还比较详细啊。当然呢，我个人也欢迎所有的朋友来补充，因为不是我们讲的都很全面啊。毕竟呢，也不是说每一个领域我们都能够涉足到。如果你也有发现这种宝藏的室内的地方，都可以来讲啊。怎么来互动呢？关注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好。那在我们贵州的雨天其实布满了一年四季。我经常讲，以前说听到小时候的课文嘛，春雨贵如油。
1: 是，
0: 我从来没觉得在贵阳的春天
1: 是这么的，下雨是一件这么宝贵的事情。
0: 因为经常下，一到夏天呢更是。那我经常讲贵州，就我拿我在贵阳的一个生活体验来感受吧。就我为什么会觉得这里凉快，它凉快的点在于啊，我们有一种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天气，也是很多人羡慕的。白天晴空万里的，蓝天白云的，到了晚上给你来一场雨，到了早上8点哈，它又凉，它又放晴了。
1: 讲不清楚，那种脾气哈，比这个
0: 就是
1: 死了辣椒之后还奇怪。
0: 它容易在晚上 emo， 在白天
1: 就开心了一下，在晚上又开始了。
0: 所以它这样的一个气候形成呢，就会让我们觉得
1: 带外套、带短袖，
0: 每一天白天都很凉快。
1: 对，
0: 好，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就给大家一点思考的时间，有哪些室内好玩的地方向游客朋友推荐呢？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终于下班了。
2: 下班了吧？
1: 累了吧？想不想嗨起来呀？
2: 嗨嗨什么呀？
0: 听我说。
2: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0: 好了，音乐声当中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五点超会玩正在直播，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你锁定到的是贵州旅游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方式，关注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直接跟我们两个对话啦。 OK， 来这个时间段我们今天讲到的说是贵州的天气啊，有时候确实让人不是很能够把控他的脾气啊。三天出个太阳呢，就会来几天雨啊。把温度降下来以后呢，他又觉得哎，差不多啊，该出点太阳，就是不在我们的掌控里面。好，那么今天来讲到的就是，如果你恰逢来到贵州旅游，又碰上了雨天，那怎么玩呢？有一些室内场馆和晚上可以去娱乐的地方，给大家推荐一下。好了，第一个也是我们经常说到的，那我觉得它要上榜的理由太简单了，因为它容纳了贵州各地的文化，也有很多的看点，当然也会让你眼前一亮，经常做很多的不同的展
1: 还有活动。就是有一个点我之前有刷到，有很多朋友可能来的时候有几个镇馆之宝，或者是有一些文物，它文物出差中，文物出差中，文物出差中，但是没有关系，不是说所有
0: 走了
1: 不是说所有文物都是这样的，它其实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包括像民族文化的展示，然后像贵州历史的展示的一些文物还在。它对外出差的话，其实也是对外做一个文化交流发展嘛，
0: 对，
1: 也可能你会看到其他博物馆的这个出差文物出现在省博，对吧？
0: 对。那今天要讲到的就是贵州省博物馆啊，也是第一个推荐到下雨天你可以去走走逛逛的地方，
1: 免费哦。
0: 它冬暖夏凉。啊，为什么呢？一定会开空调了嘛，是吧哈。好，那么来到这个地方呢，很多人第一个打卡的点就是大门口，然后就会去拍照，
1: 有好多出片的点哦。
0: 因为我在讲说嘛，那天我开车路过就是省博物馆，门口好多游客呀。而且就是他不是那种导游带去的，应该很多是自由自驾游啊，或者说是自助旅游的那种朋友，他们来一定会去打卡博物馆。
1: 因为其实省博所在的那个地方，那个商圈算是在关山湖比较热闹的，
0: 而且
1: 吃住行都很方便，所以可能附近住的很多朋友觉得下楼就能够去看到贵州省博物馆，就去打卡一下。
0: 而且还有就你根本就不用订酒店，订在他的旁边，因为他的门口就是地铁站，你订在哪里都可以，
1: 都很方便的。
0: 就比如像我跟慧宇如果要去的话，我们两个楼下也有地铁站，我们还不用换乘，一号线我们就可以直接坐到那个地方，40分钟左右，
1: 稍微走几步的样子你就可以到达了，因为它要上一个小小的坡坡。
0: 对对对。然后门口的话呢，因为它被称为这个彩色的魔方，所以呢你在那边如果是碰到蓝天白云的时候拍照，其实是真的很出片的，条条色，
1: 是的。但是要告诉大家，就基本上包括省博在内的多个博物馆和场馆，周一都是闭馆的，就可能省外很多的博物馆也是这样，
0: 是
1: 周一闭馆的。同时呢，每天开放的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但是要注意在下午的4点之后就停止入馆了。
0: 是的。那么先来讲一下我们贵州省博物馆啊，它集中展现到的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去了解贵州地质奇观，还有我们丰富的一个民族文化，还有很多历史的遗存，快速的了解贵州精华的一个沉淀式的窗口。就我其实是蛮喜欢逛各地博物馆的。
1: 哎，我也觉得也是很棒。
0: 哎，我是觉得你没有办法，就是那种深度游啊，在这个城市或在这一个省份，你去玩那么一个月两个月，每个地方你都踏足一下，你可能没有办法。那你在最快的时间可能一天半天能够了解到它的，那就是博物馆了。
1: 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如果我更想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的话，我要专门挑几个地方的博物馆去，比如说南京博物馆，比如说西安省的博物馆等等，但是陕西省博物馆。但是的话，我想说每个地方总有它每个地方的独特魅力，你在贵州能感受到的一定是偏这个民族氛围会多一点，但是贵州也有专门的这个民族博物馆，就在我们电视台的对面。讲到这个博物馆的话，我其实如果说到特色，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经验，就是我当时去北京的时候很想去逛国博，但是首先第一个狂走4个小时，这个是第一个你要去注意的，第二个就是你不一

0: 定能预约得上，不是说你想去 就能去。那当然了，就是在可能暑期旺季或者其他时候，你想要去贵州省博物馆的话，还是要提前预约啊。在贵阳本地宝的公众号发送省博，你就可以拿到这个预约的入口了。就建议大家，如果你是在可能比较高峰的时期来到贵阳，也想去省博的话，在你出发的前十天左右，就建议你提前预约好，不要就像慧宇去到北京就想去拍脑袋就想去故宫就想去省博一样，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点预约的时间的。但是你要说到更有特色的话，可能会和小沙推荐的下一个博物馆更具贵州的代表特色。
1: 这个博物馆的话我是专门去打卡的啊，它还跟我平时工作不一样，像我之前去省博物馆的话是工作，然后下一个这个是我真的自己蛮想去打卡的，而且它开馆的时候那一度是网红博物馆啊，它完全不收费，像刚刚的省博也是完全不收费的。那下一个就是刚刚慧宇讲到的，我们都很想推荐到的地质博物馆。
0: 是的，这个就真的完全很有贵州特色了。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有喀斯特地貌，为什么是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为什么世界大桥看中国，中国大桥看贵州，也是和我们的地质啊各方面是息息相关的嘛。
1: 对，然后我来讲一下啊，如果说你是在贵州，你没有办法在这里待上很长的时间，逛完黄小溪吃晚饭这六大点的话，你去地质博物馆啊。地质博物馆的话有浓缩的黄小溪吃晚饭，每一个你都能看到，包括平塘天眼啊，我们的 FAST 在现场也有一个浓缩的，你就可以直观的看到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地质博物馆的话呢，它将这个震旦纪到三叠纪的一个硬知识讲解得非常清楚，就是喜欢这种生物类的呀，还有这种地质类的朋友们啊，还有我在这里遇到很多那种学这个专业的大学生或者研究生来做课题的
0: 研学基地呀。
1: 对对对，是，然后他们会在这里得到很多的数据
0: 和启发，
1: 对，还有参考的一些资料。
0: 但是对于像我来说，我就是纯粹的对贵州的地理地质想要了解的，想要有一些科普知识的就可以过去。还有一个点就是，如果你要去到山东的泰山，那你用一览众山小，用磅礴绝对没问题。如果你想要去看险奇，你去华山或者你去黄山，但是你在贵州看山的话，就是各种类型的山地质地貌它都能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展现。
1: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除了贵州省博之外，我们也特别的想要和大家去推荐的就是贵州地质博物馆了。
1: 然后它里面的话呢有很多就是小朋友会非常喜欢的点啊，它有那种 3D 的恐龙的那种感应区，然后小朋友站在比如一个感应区，然后画面上就会出现你前面的墙就会出现一个恐龙跟你打招呼啊，然后还有一条这个像海底隧道一样的一个拱门的长廊，然后走进去的话有点模仿我们那个海洋世界里面看到的那种画面，但它里面所有在你身边游动的生物都是这个几亿年前的那种海洋生物。
0: 是的，同样呢它开馆的时间也是周一闭馆，然后剩下的几天时间都是开馆的，但是同样周二到周日的9点到5点钟，下午的4点就停止入馆了。坐地铁2号线到新筑路下，它就在贵阳奥体中心的正对面，就不管你是要去看演唱会还是去这个地质博物馆，其实都是在这一站下，非常的方便啊，步行大概700-800米左右的话
1: 就到了，
0: 就能够到达。而且它的外形也是很有说法的，我感觉跟蘑菇石有那么一点点像，
1: 就是，它其实就是梵净山蘑菇石的一个外观，
0: 是了。
1: 对，好，然后呢，这个里也是免费的，可以预约啊，在我们贵阳本地宝的公众号
0: 回复地质，你要去省博回复省博，你不要弄混了啊，这两个地方都在关山湖区，但是它的地点和你看的内容就不太一样了。
1: 你也可以安排上午去省博，下午去地质啊，只要把你的时间能够安排合理，一天可以看两个地方。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沙。
3: 大家好，我是恩汤妹慧宇。
2: 堵在路上了吧？很堵吧？没关系，我们和你一起玩，
3: 放飞你的愉快心情，都在你的下班路上。五点超

0: 有下雨了哈，要去这种室内场馆。
1: 大马甲。我今天看到一个帖子，就是网上在说，请问一下，你们觉得在中国这么大的各个省的这个土地上，你觉得哪个地方的麻，因为各个地方的方言不同，风俗不同，麻将的打法也不同，
0: 麻将文化不一样，
1: 哪里的麻将是最好打的？就是下面有两个呼声最高的，分别是长沙麻将就和贵阳卓击麻将。然后呢，有一个朋友他说，我是长沙人，我原来只玩我们本地的长沙麻将，
0: 现在我们打贵阳卓击，
1: 自从学会了贵阳卓击以后就不玩本地麻将。然后包括成都，他叫血战到底，就是太考虑经历了，他们觉得缺少趣味性，
0: 要打到最后一家。
1: 然后有一个 IP 是河南的朋友，天，我们自从社会打贵阳座机以后哈，就不知天地为何物，天天打。我有一个闺蜜在上海也是很喜欢打麻将，然后她家里装修的时候专门有一间，她和她老公两个人都很喜欢，就装成了麻将房，带以一己之力带动了他们小半个部门的朋友都学会打贵阳座机麻将，太好玩了。
0: 下一步她准备发展到他们小区，
1: 可以啊，在楼下开一个这样的座机室，
0: 自助麻将馆非常流行啊。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不是说专门要说一个什么事儿，而是在下雨天我们不能去室外的时候，不能参加一些
0: 贵州那些好玩的
1: 地方，对，不能去室外的景区、室外的一些体育项目了，或者是要在大太阳下拍照了，不可以了，只能在室外。我们能去哪里？

0: 能干点什么呢？
1: 哎，好，那么接下来来说一下，刚刚讲了地质博物馆，也讲了贵州省博，这两个算是我们名头名气都比较大的两个啊
0: 博物馆
1: 啊。那么接下来来讲一个就在我们对门的啊，我们两个的对面，我们基本上
0: 民俗博物馆
1: 透过窗户就能看见的啊、嗯、啊，我们的这个
0: 一马路之隔的
1: 贵州省民族博物馆，
0: 对的，
1: 我们办公室就和它好像直径距离感觉只有50米，
0: 因为就真的是马路之隔，就隔了一条瑞金南路。
1: 然后呢，我们能看到在它楼下的那个大铜鼓，然后而且那个虽然是铜鼓，但它又有另外一个就是时针，它靠太阳的那个就是哎那个针叫什么，我们小时候
0: 日冕，
1: 哎对对对对对，靠这个太阳的这个环绕地球的这个
0: 运行轨迹
1: 啊，运行轨迹，然后那个针，然后有那个影子，然后指到几点，有时候我还觉得有点准。
0: 哦，你有认真观察过是吧？
1: 看过。
0: 其实我觉得我有时候很缺乏观察，就小沙有时候为什么他捕捉一些事情，他模仿特别厉害，就是他很善于观察。我每次走过，这是个姑妈，我靠嘞，靠姑妈，就是发现他有日冕，对。
1: 他看东西哈，他竟看那种
0: 奇怪的点，
1: 神叨叨的那种。
0: 非常奇怪的一些点
1: 啊！上次我们去那个万峰林啊、嗯，我一路都在找那个蛋炒饭，最后来砍的，天就砍砍砍砍着排排，忠心耿耿。
0: 那家蛋炒饭的名字叫“忠心耿耿蛋炒饭”，我觉得太好笑了。
1: 他一路都在笑，
0: 嗯、我真
1: 是笑。他总是发现的是这些啊，就是砍线被我引滑了。
0: 人要开心，这些事情就让你会变得开心。
1: 你会总结哈、啊，
0: 对，
1: 最重要是开心，
0: 很重要。
1: 好，来，我们讲一下，我们贵州省民族博物馆。那民族博物馆肯定跟民族文化有关系啊，
0: 民俗文化。
1: 那贵州省18个市居民族，这里面包括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等等的历史和生产的生活实物资料为主，藏品类别涵盖了服饰、银饰、面具、生产生活用品、
0: 嗯、对
1: 民族文献古迹等各方面的实物。除此之外，馆内还有反映历史上各族这各民族的一个经济啊、文化呀、民俗等等的影音的资料。目前藏品的话应该是有16000余件套了。
0: 然后里面的话，它不是说一层楼让你看完，它其实每层楼分门别类算是罗列的很清楚的。
1: 对，
0: 比如说你在一楼能够看到民族服饰，我记得当时有看到一个全手工苗绣的一个苗族服饰在一楼，然后你再往楼上的时候，你会看到不同的民族他们的农耕生活呀，他们的婚丧嫁娶啊，然后他们的日常可能在什么节日的时候会吃什么，会做什么呀。
1: 对，
0: 你可能走进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就更能够了解贵州的多民族文化的发展色彩。
1: 然后在这个民族博物馆的话呢，它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点，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吧，就是集章。你可以带一个小本子去，然后在服务台盖一个属于自己的民族印章作为纪念。
0: 嗯
1: 啊，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它离我们贾秀楼很近。
0: 我讲，那离我们电视台很近。
1: 欢迎来找我们两个。
0: 会和小沙结盟的朋友可以在楼下守一下我们。
1: 啊，然后呢，晚上就是逛完以后啊，然后可以去看一看贾秀楼的夜景，嗯、然后贾秀楼周边的美食也很多。
0: 离青云市集也很近啊。
1: 好，那么它同样也是规定的周一闭馆啊，逢节假日顺延，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点啊。周二到周日的话呢，下午4点半之后就停止入馆了。那在这个地方呢，周边的玩的东西比较集中，
0: 还比较多的
1: 啊。你像往前面的往它的就往我们电视台这边的话，可以走那个青云市集，然后往另外一边的话呢，可以走贾秀楼。
0: 嗯，
1: 贾秀楼的反方向呢，可以去小十字民生路。
0: 哎，
1: 然后它的正对面又是筑城广场，所以的话呢，就是可以去玩的点还蛮多的。
0: 就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点无奈，但是这个无奈绝对是打上引号的。就比如说有时候被堵在台里面，觉得交通出不去的时候，因为前面有万人狂欢的民族路边音乐会，然后呢后面是美食长龙的青云市集，在对面的话可能晚上一点的话，这个民族博物馆会闭馆都会好一点，但是会发现你在这里看到很多外省的朋友会专门过来，其实还是蛮幸福的了。
1: 给大家一些交通提示啊，第一呢，就是你可以直接坐地铁1号线在河滨公园的 A 出 口，然后过一个地下通道，然后就可以到了。然后另外一个，如果开车的话，你可以停在这个就是我们诸城广场下面的一个地下停车场，嗯、还蛮大的啊，也是这个沃尔玛超市的一个停车场，大家可以停在那儿，然后走上来啊，都是很近的，大概距离的话就是400-500米吧，
0: 对，
1: 多远啊？同时呢，也是需要在贵阳本地宝的公众号去预约，预约发送两个字"明博"。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厦门南航，欢迎来到五点商会玩。
5: 等等，玩什么？
6: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7: What？
6: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注意，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

0: 这里是五点唱会完成，在直播当中，我是小沙，
1: 我是慧瑜。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说一下，如果一旦下雨了，来贵州游玩，室外也去不了，我们室内要去哪里呢？如果大家有一些比较好的选择的地方哈，也可以来关注972玩在一起，和我们在线互动。因为刚刚讲了三个博物馆，贵州省博、还有民族博物馆以及地质博物馆。我相信，如果有想去博物馆的朋友，这三个地方都去打卡的话，那一定没错。但是，是不是除了博物馆，还有一些其他可以去的地方呢？
0: 对，其实还有一些室内场馆的话，我们大致给大家推荐一下，比如说像贵州科技馆啊、贵州美术馆啊、贵阳生态科普馆啊、贵州省图书馆啊，都是可以去玩一玩的。那如果说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我们比较推荐就是贵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因为在这里的话呢，家长可以完全的放开双手啊，它里面还可以去让小朋友领取一些免费的这个手工作品啊，自己在那玩啊，然后能体验的感觉也挺好的。那以上呢，这些是在白天可以去打卡的地方。大家会发现它统一闭馆的时间都会在晚上的5-6点就会关门了啊。那关门了以后去哪里呢？来，接下来慧宇最喜欢的这些地方。啊，然后如果说你来到贵阳的话呢，它算是贵州各地旅游的一个终点，不是那个钟，这个钟是中间的钟啊，是一个终点，
1: 中间点这样讲。
0: 对，然后呢，它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换乘去各地的高铁呀，或者飞机呀，或者你也可以坐这个小车小团呐、等等。
1: 因为贵阳的地理位置，它是属于在贵州的中心，你不管是往北去遵义，然后往南去黔南小七孔这个方向，
0: 黔东南、
1: 黔东南其他地方，你可能都是要从贵阳先到达之后，然后再中转嘛。
0: 对，那如果你在贵阳停留的这一两天，来到晚上的话啊，除了去品尝各就是晚间的这些宵夜美食点啊之外，还有一群朋友啊，我们有时候爱忽略他们啊，就是喝酒。当然我们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啊，
1: 喝酒，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喝酒
0: 牛
1: 开车。
0: 来自驾的朋友啊，然后自驾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就你如果说头一天晚上是在贵阳喝了酒的，那第二天的话一定要等你的彻底的酒醒了以后啊，你才能够开车出发去其他的地方游玩。好，来说完了这个喝酒的前提，那我们就开始来喝酒吧。
1: 就开始喝酒啊？
0: 好，
1: 怎么自己
0: 在贵阳迷路啊是正常的事儿，因为我自己也会迷路。那么呢，贵阳这个迷路呢是什么呢？我们很多喝酒的点啊，它都在小街小巷啊。你不要说有一天慧宇呢和我晚上我们去哪儿办完事，还是我们俩去吃个饭什么的，晚上他就说他有几个朋友约了他在一个小巷子里喝酒，我们俩就打车啊，他我要打车回家咯。他说那我打车的过程他特别喜欢占便宜，大家知道哈。然后呢他说他就搭我的车哈，他喊我绕路，把车绕着走，喝酒的是小酒馆哈，我再回家。我想着妈呀，他就讲顺路的就是那条路，我完全没有想过哈，就中间加了这么一个点，开到了一个巷巷里面。那个巷巷呢，这种七弯八拐的啊，然后进去以后到那种居民小区，但这个师傅都越开越不敢开，说你确定要走这里面？那这里面不能走了，就是那个车哈。那个路窄到什么？
1: 电台街里面给大家讲一下。
0: 不是电台街，
1: 那边出来是到电台街的。
0: 不是，
1: 我们是从师大那边进的，九华大院旁边那个小。
0: 另外一边出就是黔林东路。
1: 黔林东路，但是那个院子里面那条路就是有点靠近电台街的那边了。
0: 反正我搞不清楚那条路哈，反正绕山绕水的进去，然后你就感觉那个车两边吧，只要挨到那个路的墙了。然后慧宇在讲，呀，早晓得哈。不好意思的，
1: 走进来哟，
0: 都喊你送我，不好意思的，哎，没到我们还是送我去了。好，所以呢，像这些喝酒的酒吧地图啊，经常钻进背街小巷，那就是用精酿气泡来丈量城市肌理。
1: 是的。
0: 好，那么在贵阳的城市里面，它不分春夏秋冬，爱喝酒的朋友们啊是不分的啊，不管天再冷，喝一杯也热乎；天再热，喝一杯也凉快。
1: 讲得太对哦。
0: 好，那么当精酿泡透了贵阳的上空，那么这座城市就开始让你微醺，让你上头。好，来看一看有哪些地方去值得打卡的呢？哎，其实比较好的是我们现在这个 啤酒文化在贵阳很好的一个点，是我们经常还会做一些精酿节呀、啊、啤酒节呀、啊
1: 哎，做得很不错呀。
0: 对，就做得很不错。然后你会发现，哎，这个文化在贵阳，它不是说会让你冷场的，它甚至让你去了以后，你会觉得非常的热闹。啊，然后很快速的能够进入到那样的一个氛围当中，让自己快乐起来。
1: 嗯，
0: 啊，因为以前我总觉得，呀，在贵阳搞这种节会不会没人客啊？就那么几个人哈，几桌感觉不热闹。但现在的话，喜欢这种氛围的人越来越多。
1: 其实我想说，我慧宇真的不是一个爱喝酒的人，我喜欢的是在那样的氛围下和那样的调调下。我想说的是，整个贵州
0: 他喜欢沉浸在那个环境里，
1: 这样的喝酒的一个小小的氛围是很不错的。
0: 他属于那种又菜又想喝。
1: 对，我喝酒是真不行的，但是就是大家在一起通过这样的状态下聊天，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0: 是的，那么而且呢，在贵阳，我觉得在这几年吧，有两个文化开始做出来，一个是咖啡，一个就是精酿。然后这两个的话，它不是说是大范围在有多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它以一些品牌很突出走向世界，走出贵阳，走出贵州省，让甚至很多在其他城市的人知道它的名气，哎，知道它的品牌，
1: 对，
0: 然后来贵阳打卡。啊，比如说像咖啡，大家会想到啊，才这近几年拿到了世界第一，对不对？我们的乔治。然后呢，另外一个，比如说 Tripp Smith 他们家的这个啤酒，从我好像我记得是高中还是大学开始，
1: 他们瑜伽巷店第一家店开始，
0: 最早小小的那个店，两层楼，
1: 现在依旧还是两层楼，但是他已经喝出了自己的品牌，开的分店包括像
0: 啤酒超市啊，等等，
1: 行将厨房啦，然后他们有专门喝吃醒酒粉的太平路的那个饮食间啦，
0: 对，所以就是他不是只做了一个酒的品牌，他其实延伸到了很多。就包括我们刚刚讲乔治最早的时候，它是一个咖啡店，然后慢慢的你会现在去网络上搜乔治的咖啡豆，销量是极高的，
1: 是很高。
0: 所以就是我们作为本地人，看见这些文化越来越好的时候，是感觉很自豪很高兴的，
1: 让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可能原来贵州是因为交通和各方面的原因，大家会觉得哎呀，贵州人的生活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是不是还是
0: 骑牛，
1: 对，但没有想到却在这个地方最 chill 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反而是把咖啡和精酿做起来，你完全没有想到。但真正来贵州找反差感吧。
0: 就包括其实在整个贵阳的地区，奶茶文化也开始的很早。我就跟慧宇还在讲，我们最早的时候，那时候我才四五年级，第一家一培厅开在喷水池，
1: 我甘州还要在
0: 邮政的
1: 下面第
0: 一家店，小小的不大。
1: 你四五年级，我就是二年级左右，
0: 对，
1: 差不多，
0: 很小一间，就现在国贸的正对面那个邮政那栋楼的下面一楼的一个店铺，很小，但你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一家店现在
1: 做成连锁
0: 到那么大。对对对，很多人来到贵阳都会跟一北厅合照一杯，是不是？然后现在衍生的味道也越来越多。当然做味道那就是你们自己还是评估哈。
1: 因为我和小沙可能我们有自己最爱的，我那么
0: 的中意，
1: 我那么多年一北厅我只喝抹香，而且不能加牛奶，就是要它原底的抹香。
0: 对，所以的话呢，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在晚上你沉浸在贵阳这座城市，你可以去到的一些精酿店啊，然后去感受这个城市它的年轻的一个律动。

0: 我觉得小沙方这首歌和我们上个小节这个小节要衔接的内容非常的融合，
1: 因为我准备要开口说欢迎大家来贵阳享受一场 R&B 带来的夜晚，然后会 R&B 我哪有昨天，我的妈
0: 呀，有一种从那种微醺酒馆一下子到了路边，然后还是那种脱起指甲脱起衣裳藏那种路边
1: 好，来啊，欢迎各位走进到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0: 我是慧宇，
1: 他就是刚唱歌难听那个呀，因为他们老师哈，就你不在的时候，有时候我跟他们互动，我唱歌就有人说哟，我今天回浴场的很，我不想你们咋相爱
0: 好气哦，就是有一种两个人一起去考试，然后小沙是那种榜首，然后慧宇考这种倒数，大家根本不需要 slug 呀，慧宇考的好好啊，你还有
1: 然后张瑶还看到我，咦，就你考的太差，
0: 真的不是高兴的东西，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他很不开心，不情愿。
1: 好，来来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最近我们贵阳的这一些酒吧、这些精酿店啊，到底有多让人上头？首先呢，目前啊，贵阳有1200家的精酿酒吧，
0: 光是精酿酒吧嘞，
1: 然后直接密度位居全国前列，你想一想，
0: 就是、因为贵州哈，真的喝咖啡搞精酿这些太凶了。
1: 首先你要知道，就如果你说整个多彩贵州的地图蛮大的，那你要集中到贵阳，贵阳地图其实没那么大，对不对？然后你要想跟人家那种很大的城市比起来，我们一个精酿密度能位居全国前列，还是不得了的，
0: 还是有点厉害的。
1: 怎么你的贵阳喜欢喝酒太多？
0: 真就是你哈，你莎莎。
1: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地方我们来盘点一下，那贵阳用数据告诉你什么是精酿王者，在600平方公里的城区隐藏着1200多家的精酿酒吧，密度直逼上海北京，稳居全国密度第一梯队，
0: 好凶，
1: 这行业
0: 好凶
1: 好，来我们讲一讲哈。
0: 其实你讲到这个，我又想到前段时间很火的剧本店啊，贵州搞这些是真的好凶的哟，好厉害哟，真的。
1: 他们在里面读书哈，哎呀，
0: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今天先把剧本玩了。
1: 哎，喊他们这么看完，马上出发，
0: 都算了。然后说到，呀，没得一杯咖啡，我是说不进去，主要都还是要有点精酿才行的。你知道为什么了吧？这个产业那么发达。
1: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些精酿，我们先从一些。最早出名的，我们大家身边比较常听到的名字来说起，从科学路啊，我们叫科学路啊，大圣精酿
0: 的一条路
1: 开始，然后到会展中心的山鬼精酿，然后到余家巷的 Trip Smith， 然后阿云躲仓的丁西精酿，贵阳人把精酿喝成了生活日常，哇，好黑子，我听到，这是人家口渴了。哎呀，喝杯水，贵阳 Coco， 喝杯酒，
0: 真是这样的。
1: 好，而且贵阳人最爱的是什么？就比如说大家一群人出去聚会，有一个人他可能埋头在那边一直玩手机啊，或者说情绪不是很好啊，有人就会，干嘛嘛 ，Coco 是吧？来，先 Coco。好，贵阳精酿的密度啊，是踩着烟火气长出来的。本土的一些精酿的主理人，他们没有刻意的去营造一些精致感，他们是什么呢？把精酿搬进了我们的夜市摊
0: 和生活里，
1: 烧烤摊，路边音乐会，哈，你甚至可以在甲秀楼买完洋具吧，旁边有一个后备箱经济的那种车，哎，各位精酿不？
0: 天，好有生活感觉，就这个感觉就像是我和小沙刚刚下班走在路边，因为太像我做得出来的事情，哦，啥，我口好渴，喝嘛喝嘛，你也喝了嘛，你我给你买水喝了嘛。我不想喝水的，
1: 然后我就会喝杯酒，
0: 可以，这接上了，这东西接上了。
1: 好，来啊，在贵阳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这种，就精酿在贵阳不是这种高高在上的舶来品了啊，它是贵阳自己酿的一个生活。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它有多不得了呢？它不是说是一种年轻人的潮流或文化，它甚至影响着我们爸爸妈妈辈，因为你像大圣精酿的创始人。我们很多人亲切的叫他康阿姨，
0: 康阿姨啊，对，
1: 53岁学习精酿，在业内人士称为精酿圈的传奇啊。然后还有这个 Tap Star 的一家是夫妻店， 两个人在这种精酿的泡沫里面酿出了爱情和事业。
0: Top Star 的那个小星星，其实你看到的时候，我第一次喝他家精酿，我说作死匡威了吗？
1: 才发现对，第一次我看见，我说别作死孩子了，
0: 匡威咋开到这么细就点呢、啊？要干
1: 就
2: 对。
1: 好，然后呢，像 Trip Smith， 他是酒酱行业，也是全国精酿厂牌的一个先行者，80%的产品销往一线城市，
0: 哎，很厉害。
1: 这些都是关于精酿的一个坚持和传奇，还有浪漫的故事，都在酿酒师酿的酒里面。那我觉得在贵阳精酿的崛起，它不是说是突然的或偶然的，因为贵州它本来就有历史悠久的酒文化。
0: 我正想讲，其实可能外省的朋友提到贵州的酒都知道茅台飘香世界，
1: 对，
0: 但是可能很多年轻人他们就是对白酒的话是没有那么的热爱的，而且就是在不是特别正式的场合，大家觉得喝这个茅台酒或者喝白酒的话太正式了，有没有休闲一点的场所和地方？
1: 所有的这种现在衍生的年轻潮流的酒文化，其实也源自于我们这一片多彩的土地，对于酒的历史的一个传承，它其实是有关联的啊。如果一个城市它全部是搞这种纺织品的，突然酿啤酒可能也很奇怪。
0: 我就突然想到，因为你讲到一个啤酒城市，我第一个能想到青岛。
1: 对，青岛
0: 就是你在那样的一个城市里面，很突然一下子
1: 啊，给你讲，来卖快，我们走哪来？
0: 对，
1: 好，来啊，来，你像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些啊，先说第一个吧，很多人会觉得很传奇的，就是一杯名为余家巷27号的酒物。啊，酿出了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一个传奇。我其实对于Trip Smith 最早的时候，我对他的热爱不是他的酒，因为慧宇知道我不是很爱酒。
0: 他家炸鸡、
1: 汉堡和炸鸡，
0: 我炸那个洋芋真的很好吃，
1: 没错，
0: 非常好吃。
1: 约说走，我们喝酒哈，就大家约的时候我说喝什么，他们说走嘛去 Trip Smith， 我就会马上回复
0: 是炸鸡，
1: 好的，因为我的好的大家都知道。我不是去喝酒的，我是去吃东西的。
0: 很好吃，确实很好吃
1: 啊。然后，所以这个贵阳美食和酒分不开，也有这个原因。
0: 对，
1: 美食带动酒行业，酒行业也带动了美。
0: 就是你光是喝酒是有点难过的，但你要是配一盘炸香肠，配点这个炸鸡拼盘，天，太完美了。
1: 人家是这样来形容贵阳的啊，说跟着贵阳本地人去玩的话，你会发现白天他们喊你去黔灵山看猴子看熊猫，中午他们喊你去搞杯咖啡，晚上喊你去喝巷子偷的酒，是这样的。贵阳年轻人好像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个，如果有外地朋友来的话，我们会一般会这样子安排啊。好，那么来看一下，我们通常把贵阳的精酿的地图称为
0: 酒鬼地图，
1: 不是贵阳市的毛细血管，因为它生活它都安在
0: 纵横交错在
1: 小
0: 巷
1: 子
0: 里面，对，
1: 它不在大街道上。
0: 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个酒鬼地图是联合了好多家酒馆他们发起的一个活动，就是你每到一个酒馆去喝一杯就可以盖一个章，然后的话买一个券，可能到了这一圈之后喝完之后你就会集齐一个酒鬼地图一个章，很多博主来打卡。
1: 这个好早啊，我记得这个活动应该是可能7-8年前最早贵州旅游广播就做过这个地图，然后当时我们就是联动的咖啡店酒店，然后做那个城市玩家地图。
0: 因为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对于省外的一些朋友来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不知道该去喝哪几家，那像这个券给你规定好了之后，你就按照这个地图来走，基本上不会踩雷，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1: 好，那么我们现在来讲到的这些呢，大致分为贵阳哪几个区有呢？比如说云岩南明是比较集中的，然后剩下的我看一下榜单最高的排名是在云岩，然后第二就是南明区，然后第三是关山湖区，然后的话就是我们的花溪，这几个地方是都分布了我们的精酿的名气比较高的一些酒馆啊。然后也希望呢，如果你有去过一些小酒馆的话，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注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聊一下。像我个人的话呢，很喜欢有一个小酒馆，但它不在这些地图上，它叫 first floor， 就叫一楼，它是在一个居民楼。
0: 好熟，是在哪里？
1: 一楼，然后在那个就是现在小十字那个银座里面，汉汉走进去。我很喜欢那家酒吧，我以前经常去啊，就那种个人归属感挺强的一个小店。
2: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沙。
2: 大家好，我是恩汤妹慧宇。
1: 堵在路上了吧？很堵吧？没关系，我们和你一起玩，
2: 放飞你的愉快心情，都在你的下班路上。五点超

0: 来继续的锁定贵州旅游广播，这里是五点常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关注到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啊，来一起聊一下。好了，我们现在今天讲到的是，如果你来到贵州旅游的时候，恰逢呢在贵阳又碰到下雨了，去哪里呢？晚上推荐大家去我们的精酿的这些酒吧看一看，打打卡。我觉得你不是一个酒量好的朋友没有关系，我觉得是
1: 喝的氛围，
0: 它的氛围和我们贵阳这个精酿文化带给你的这种感受。
1: 我特别想推荐一家店，叫西河小馆。就西河家，它有一排酒，里面大概有十个左右的味道，分别有比如说像贵州的醋的为原料的，酱油为原料，然后有什么刺梨为原料，然后反正这九款味道都是贵州本地很有特色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些店，它不只是在推自己家的产品，已经越来越好的和贵州在地的一些文化进行深度的融合了。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话不多说啊，来看一看这些上榜的店到底有哪些呢。都是各位算是喝酒喝出来的经验值哈，没必要浪费啦。第一个来，私藏酒馆地图大公开，西定精酿酒馆，它就是在观山湖区啊，然后在那个大唐财富广场的阿云朵仓，然后一楼哎就可以
1: 定西，它叫定西，
0: 定西，对不起。然后呢，下一个就是山鬼精酿，这个时间我觉得好像开的蛮久了，我记得这个。然后他家是在那个会展中心的地区，
1: ABCD 的 D 区。
0: 好，然后呢是这个 Tini 啊，他们家我觉得好像是近几年吧，在文昌北路的华工巷14号啊，
1: 就也是打卡那个酒鬼地图的其中一家，他家好像是发起酒吧，我记得。
0: 哎，然后大家就是你，其实有时候你在那个导航上面直接输名字，很多都是可以直接到的。
1: 建议各位不要就是直接定位到他的那个点，你定位到他方向，因为实在是都在坑坑里面。刚刚讲的这几家都是在坑坑里面，
0: 钻到巷子里。你打车到大路就是停下来，
1: 走过去，走上去。
0: 你看你离这个地方，比如还有300米、400米，你真的可以
1: 下车。
0: 然后呢，你找不到，你就问一下周边的人，
1: 都知道的。
0: 你只要问年轻人啊，在晚上。一般他都会告诉你在哪里的。好，然后下一个液体工坊啊，然后是在观山湖。
1: 液体工坊有三个店，但是现在可能大家去的比较多的是那个悦然广场的店。他的老店在大同街那边的话，氛围也都挺好的。然后我现在不记得他那个店还在开没有，就是在文昌阁附近的那个店。现在反正原来是三个店的样子，就是现在这两个店你要去之前还是要打电话问一下，生意很好。
0: 好，下一个呢叫做这个精 A 精酿啤酒餐吧，就是又可以吃东西又可以喝东西的。
1: 这个很好，
0: 它是这个西南的首店啊，中国精酿头部品牌叫精 A。 然后精 A 的贵阳店延续了它这个品牌轻工业的一个风格啊。然后精 A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像我们选贵 A 就那牌照的开头，
1: 对，牌照的意思，
0: 就是这个。好，那么我们来看在这张地图上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店呢。贵阳精酿地图观山湖这边刚刚已经讲了，就集合了几个，一个是山鬼，一个是定西，一个是 Top Star， 一个是海雾为错啊，这四个是朋友们画的地图上面标注的。
1: 但是我真
0: 的
1: 觉得，就如果你要在观山湖真的想喝精酿，就直接去阿云朵仓，因为从1701的 Trip Smith 到楼下的定西，到隔壁的 Top Star， 然后和之后马上要开的那几个店，和刚才我讲的西河小馆，在那里都有。就那边的话，现在完全就是咖啡加精酿的这个整体的氛围做的还是挺好的。
0: 好，然后再来看花溪啊，花溪的话也是有一家 Trip Smith 的店的，然后可以去打卡的。然后下一个呢，云岩区，云岩区就比较多。
1: 就很多，
0: 然后刚刚说的 Top Star、Tini， 然后这个 Ting 以及楚门、八角、Trip Smith 的瑜伽巷的店，然后水泥公园、烟厂，还有这个 Fork 都在那边哈。然后
1: 大家慢慢去打卡就
0: 对
1: 了，对，
0: 去打卡一下。南明区的话有这个 Trip Smith 的这个
1: 行将
0: 的厨房的店，
1: 它就在那个山坡里面，但这个真的是要打车上去，在那个坡坡上面，你不会想到在坡坡里面有这么大个砖房，是他们家专门喝酒的场地，背后还有两家不错的咖啡馆。
0: 嗯，然后南明区的话呢，还可以去打卡圆湖家啊，然后呢还有大圣的时间蛮长了，离我们这也比较近，
1: 但是大圣它有一个小小的 bug， 我记得是2点之后就会不营业
0: 啊，
1: 好像是。
0: 他就跟大家说不要贪杯哦，
1: 不贪杯。
0: 好，下一个，然后是那个 ABV 这个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它叫什么呀 ？Drink Water。
1: 就好多店全部是英文哈，应该你是搞不清楚。
0: 你们上班去的这鬼一样名字的店吗？
1: 他是喝精酿为主，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去一个很好的 live house 的氛围的话，有几个很推荐的哈。刚刚一个讲的液体工坊，它是以我觉得是现场表演的 live 的形式加上精酿为主的一家店铺，另外一个就现在非常火的回春酒馆，我真的是强烈推荐，就在钻石广场，是我觉得氛围特别好的，因为你听回春你就知道回春丹嘛，喜欢乐队的朋友每天晚上特别是周末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开火车接龙的一个活动吧，我那么久就是不会说嗨到嗓子都喝哑，就是在那一边吼一边开火车一边喝，就是在回春，我真的很推荐。
0: 所以就是来贵阳旅游的话，你会发现它真的不仅仅是让你游山玩水，
1: 对，
0: 去吃美食，它的夜生活是极其的丰富，可以让你去
1: 多待一待，
0: 对，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
1: 我想再讲另外一家，就在大圣的楼上，叫做克林的曲风和回春不一样，回春是以乐队和一些可能大家稍微熟悉一点点的音乐为主，然后克林的风格的话会更现代，有一些 rap， 然后或者有一些比较小众一点的音乐。如果你喜欢听音乐节，这两个酒吧我就是强推。但是音乐节你也分阵容，某一天全是乐队，某一天全是 rap， 某一天全是什么，还是有点细微的区别。那如果你是很喜欢更小众一点的音乐的话，就1701，就这三个 live 的话，我非常推荐。喜欢国外的偏英文的一些音乐的话，那就那个液体工坊，定位非常清晰，就看你喜欢哪种了。
0: 所以今天给大家说到的这些白天可以去打卡的博物馆也好啊，
1: 晚上的精酿啊，
0: 晚上的精酿酒馆也好，
1: 都可以去一下，
0: 都是为了让你在贵州能够玩得尽兴，能够多留一些时间停留在我们这里，好不好？
1: 对，
0: 我们也欢迎不同的朋友们，喜欢不同文化的朋友们来贵州，来贵阳，享受我们带给你的这一份独一无二的文化体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全球独家首播。

是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欢迎收听 Asian New Music。 刚刚有张震岳的《镜花水月》，接下来会不会有你喜欢的歌曲呢？欢迎你来猜猜今天的歌单还有谁了。在微信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给你送上的是季米

周星哲最近是非常活跃的，每隔一两个星期就有新作品出现，看来新专辑不远了。那最新单曲一开场呢，我以为是 Sam Smith 来助阵了呢，马上来给你播出了周星哲的不完整的人。

0: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经过一段时间的铺陈呢，李荣浩终于完整推出自己的全新专辑《黑马》。继续留守节目，稍后给你播出最新解锁的歌曲了。现在有阿令的《No Label》。

李荣浩最新专辑叫做《黑马》，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他是黑马，还是大家都是黑马呢？这里有李荣浩新专辑里面的歌曲了，《假面》。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Asia FM
3: 由你去定义。

儿虽然呢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的活跃在目前，但是偶尔还是会推出作品或者出席一些活动，让大家知道他还在。那近期呢有一个新的突破，就是身为流行乐歌手的他呢，和乡村音乐人 Nat Smith 就是合作，那首歌呢也上到了乡村音乐榜上，这是他前所未有的成就了，恭喜恭喜。不过我相信说到 Avril Lavigne 呢，我们熟悉的还是那一个 emo pop rock 的元素，对不对？那这首歌呢你应该不陌生了，来听听艾薇儿的 My Happy Ending。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3: 全球独家首播，听

十一月呢正值天蝎月，那余文文2024年新专辑同名主打曲《天蝎座》呢也推出了。同为天蝎座的余文文呢，再一次尝试用说唱交织旋律，塑造出天蝎座外冷内热的独特性格，直击天蝎座共燃的暗火，将这一首专为天蝎人量身打造的歌曲与大家同在天蝎月分享。

你最喜欢和什么星座的朋友交流或者是相处呢？欢迎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一起来讨论了。 H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来到今天的最后首歌了，给你送上 Lady Gaga 的 Close to You， 我们明天见。

0: 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Hello Travel。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1: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当你的朋友圈还在打卡千篇一律的网红地标，会玩的人呢已经钻进贵阳的老巷子里了。酸汤里的翻滚的烟火气，个性张扬的街头涂鸦，地铁三号线串起老城和新潮，路边音乐会随时可能在你的身边响起，城市漫步才是贵阳的正确打开方式。贵阳真的是一座让你越逛越有味道的城市，我们就来到这爽爽贵阳美食的天堂，走走逛逛，品一品。正新路、民生路、蔡家街，这是小十字周边，在贵阳美食是最难绕开的一道关了。不过贵阳美食实在是太多了，若非攻略达人，短时间内品遍美食确实是有一些困难的。那这种时候呢，正新街、民生路、蔡家街这几条小街集合成的美食街，一定能够满足一番自己的口腹之欲。一带呢可以说是集结了贵阳大部分特色小吃，从正新街开始，左边一份厕所馒头，哎，折耳根警告哈、啊，右手一份锅巴糍粑啊，甜咸永动机绝不会出错，还有叉烧圆子粉、肠旺面、香酥鸭、瓦尔糕、洋芋片、脆哨、软哨。香辣酸甜选择众多，相近的街道一起走，一路吃一路逛，寻觅贵阳的老味道，是打开贵阳的正确方式。

我欢喜喜欢你啊，在贵阳的街头巷尾一定有你欢喜，有你喜欢的那些美味，让你越逛越有味。接下来呢，来到云岩区陕西路有一路，有着夜贵阳之称的贵阳啊，到了夜晚才算是真正的发力。那要说夜晚觅食的去处呢，老贵阳们的选择列表里一定有陕西路有一路，烙锅、烤串、烤鸡，一个字香啊。这里的餐饮店呢，总是朴实无华，店里坐不下是常态，小桌子小板凳立在店门口也是常态，亲朋好友欢聚一桌，有油滋滋的美食摆在桌上，更是有爽口的精酿举在手中。在夜晚虽然说有些凉意，但是晚风拂过正是最惬意的时候。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贵阳真的是一座让你越逛越有味道的城市，那位于南明区的护国路也是飘香四溢。如果你想打打牙祭垫垫肚子，纸月街的素粉和梅干菜扣肉饼是不错的选择。到了正餐时间，可以和朋友们结伴品尝眼镜烙锅的干香，或者是胡子哥酸汤火锅的酸爽。云岩区的飞山街，这里也是能够找寻美食的地方。当然学生和打工人是检验美食的第一批次了，寻找美食自然要往他们在的地方走。每到饭点，飞山街就有不少数量的打工人和学生们聚集于此。豆腐园子、爆肚王、板筋王，光是爆出店名口水就流得停不下来了。云岩区还有美味的虎门巷，老婆饼里没有老婆，虎门巷里也没有老虎。这条长度不足百米的小巷，却是无数贵阳人的记忆情怀。走进虎门巷，你会发现啊，这里的小吃种类繁多，炸豆腐、烤肉、高巴稀饭，还有几家各具特色的咖啡精酿小店，就等着你来探了。除了小吃，这儿的正餐选择也不少，古早里台湾风味、直人猪排、烧包，还有贵阳老字号虎门巷清水烫，这么多招牌美食，实在是让人流连忘返。

继续回到节目中，贵阳是一座让你越逛越有味道的城市。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吃，爽爽贵阳啊，真的是美食的天堂。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逛。 步履之间认识贵阳的 AB面，南明区翠微巷贾秀楼。贾秀楼呢，位于贵阳市南明区，始建于明万历26年。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909年的重建遗存。作为贵州 作为全国十大名楼之一的它，虽不如别的建筑那般的大气磅礴，但是片片砖瓦都是流露出贵阳的人文气息，是来到贵阳必打卡的景点之一。趁着夕阳西下，晚霞倒映在母亲河上，大家四处拍照打卡也好，只是静静坐着也罢。 还可以坐在两边的小店里来杯咖啡，或者去趟包拯尝尝好吃的丝娃娃。在黄昏时分，你会发现这座城的时间其实都在贾秀楼的记录下缓缓的流淌。不远的地方，云岩区文昌北路 文昌阁始建于1596年，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昌阁虽立于闹市区，却并不显得孤芳自赏，反而呢是与周边的景致完美融合，早已成为贵阳市民眼中城市的一部分了。有孩子的嬉笑声，有市民的阔谈声，贵阳这座城啊就是这样的热闹。 如果觉得肚子还有些空余，可以来到旁边的烤肉一条街瞧一瞧。老板们端着一大盘烤串，嘴里还吆喝着烤肉来不来点儿啊，看着新鲜出炉还滋着油的烤肉，应该很难有人能够拒绝了吧。今天呢，我们来到贵阳来感受这里的烟火气，越逛越有味的城市啊，可以吃可以逛啊，任何一种方式都是很不错的。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
0: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继续回来，来到贵阳这座让你越逛越有味的城市啊！接下来来到关山湖区临城东路贵州省博物馆，这栋就像是彩色魔幡一般的这个贵州省博物馆，它是在贵阳关山湖区，作为民俗文化、人文自然、历史地理等综合性的博物馆，这是越逛越有意思啊！尤其是民族贵州的部分，几乎展示了贵州18个世居民族的精华内容，成为本地和外地朋友们认识贵州的窗口。那说到博物馆呢，在关山湖区云潭南路还有贵州省地质博物馆，它将震旦纪到三叠纪的硬知识从头到尾讲解介绍的清清楚楚，有些知识甚至比我们地理书本上解释的更加的简单易懂。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喀斯特地貌景观仿建，仿佛是身临其境，在贵州的各个景点当中。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今天说到在贵阳啊，越逛越有味道这座城市。那接下来来到的是修文县阳明大道中国阳明文化园，以心即理，知行合一，知良知为核心思想的阳明心学，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有不小的影响力。理论与行动的统一，哲学与生活的结合。来到中国阳明文化园，切身感受这被灵气滋养着的土地和文化，是求学也是感悟。在贵阳呢，越逛越有味道，我们吃过了，逛过了，接下来呢要变身潮人了，打卡贵阳街巷。云岩区圆通街、雁塘街、省府北路、石板路老房子，这三条串联起来的贵阳老街巷，七拐八绕都是老贵阳的生活。从串串炒饭到炸洋芋片煎饼，这里呢就可以解决我们的一日三餐。除了烟火气啊，这里的宝藏店铺云集，年轻人的加入让这条热闹的街有了不少文艺气息。或许呢因为不远处有学校在的缘故，这条小街啊尽显可爱和活泼，文创、古着、美食，甚至文具，这里呢都是应有尽有。换上一身多巴胺的穿搭，再浅学一些街拍的姿势，来这条街上成为最潮最酷的人吧。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逛贵阳，越逛越有味道的城市。接下来呢，要去到的是云岩区友谊路新印1950，始于1950年的新印厂，舍去了一身铁锈和荒凉，带着见证了贵阳74年光影的老城文化和灵魂，以全新的姿态再现于世人面前。梧桐树在和煦暖风中摇曳。阳光透过树叶将斑驳懒洋洋地洒在红墙上，而这里呢便是新印文化创意街区。思恋贵厨、钱鱼翁、豆花独鱼，每一家门店都是有独具自己的装修风格的啊，让你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呢，也与不同的文化来一场约会。1950广场和榫卯天台还会时不时地举办演讲、读书分享、音乐演出、话剧等等的活动。贵阳这座在夜晚灯火辉煌的城市，那云岩区的太平路必定在年轻朋友们最爱去的夜生活聚集地的榜单之上了。早 C 晚 A 可谓是成年人的工作标配，如果说酒精是成年人的快乐水，那么咖啡就是打工人的多巴胺了。巧的是呢，不论是咖啡还是酒精，这里都有。吃喝玩乐，这条街囊括了年轻娱乐的大多玩法。夜幕降临，光彩四溢，熟悉的贵阳老城区原来也可以这么的赛博风满满啊。

贵阳这座让你越逛越有味道的城市，今天呢在这里吃逛，然后呢秒变潮人啊。南明区青云路青云市集，夜晚的贵阳年轻人呢 大部分都在青云市集吧。2022年开门迎客的青云市集是曾经青云路夜市的崭新姿态，那在青云路夜市撤掉前，不论老少午夜的欢聚时光，这里都是首选。现在的青云市集吃喝玩乐无一不全，又好逛又好吃还好玩，岂能错过呢？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在贵阳的越逛越有味道的地方，有逛的有吃的，还有让你秒变 潮的地方啊，还在等什么呢？赶紧喊上你的饭搭子，周末的时候假日的时候赶紧冲冲冲。你是否也有私藏的贵阳路线呢？那这里有没有你心目当中的一家去了三次还想去的神店？

0: 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大家在平时的休闲时光的时候呢，会否走进影院去观看影片呢？最近主播李松其实很少走进影院去关注新的电影，一来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二来是因为确实没有太多的片子激起我走进影院的欲望。最近由 Lady Gaga 主演的电影《小丑二：双重妄想》，虽然说仍然在海外扩大上映的范围，但是似乎呢并不足以挽回票房和口碑上的双重颓势。作为一部新鲜拍摄的电影啊，这个票房却还不如20多年前的《哈利波特》系列的重映。那么根据猫眼专业版的统计呢，《小丑二》在中国内地上映5天的时候呢，该片的票房仅为4345万元人民币，平台预测最终的票房仅为6000万元左右。相比之下呢，重映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虽然是20多年来第3次在中国上映，本轮的重映票房已经达到了7030万元。那么该系列第二部《哈利波特与密室》上映4天的时候呢，票房就超过了3400万元，单日票房排行榜上超过了《小丑二》啊。那口碑上，《小丑二》远不及《哈利波特》这一系列的重映啊，豆瓣评分仅为6.1分，跟5年前的第一部《小丑》的8.7分也是相去甚远的。据报道称呢，《小丑二》跟《哈利波特》的发行方都是华纳兄弟，但虽然华纳兄弟并不想要突出前者在全球最后一个主要市场的具体成绩，后者呢则以每周一部的节奏在中国重映。毕竟《哈利波特》在中国拥有着海量的粉丝，而这些影片当年上映的时间是在2001年到2011年，那个时候的中国电影市场尚未达到现在的规模。不管怎么说，小丑二呢能否得到最终的票房的这样的一个逆转，我们也是期待着。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就是来自主演之一的 Lady Gaga 送来的 Close to You， 一首翻唱作品。

0: 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听点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又是一首节奏单曲，欢迎大家在 HFM 听到的是 H Touch Music，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了啊！我是李松。早年的时候呢，我刚刚接触流行音乐的时候，听的最多的就是欧美流行歌曲。其实，在少数的华语歌曲当中呢，我会选择几位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来关注。这位老牌歌手就是我当年买过几张专辑的歌手之一了，他就是杜德伟。虽然说他现在跟很多这个新生代歌手来比的话呢，可能会缺少一些优势，但我觉得他这个真诚的音乐一如既往地感动着每一位听者的心。这一次他为一部动漫电影《维将二》演唱了一首主题曲，歌名叫做《翻转命运》。这一部电影呢，讲述了是一个高中生谷雨为了寻找神秘失踪的父亲而踏入到一个奇幻的维度世界，成为了拥有特殊能力的维将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也可以说呢，经过这个磨砺变得更加坚强勇敢，逐渐成为一个乐观阳光的少年。主题曲是由唱跳俱佳的歌手杜德伟演唱，这是一首热血沸腾的主题歌。歌曲当中的主题要说的就是永远都要遵从内心去探寻你未知的命运。虽然说杜德伟现在已经不年轻了，但我觉得唱这种歌曲来说呢，也是游刃有余的。我请他送来这首新歌《翻转命运》，接下来时间共同来欣赏。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0: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感谢你回来，这里是 HFM， 我是李松，继续陪伴你在今天的音乐当中。如果一位歌手很久没有发专辑，你会否特别想念他呢？距离歌手方大同双碟专辑 JTW 已经转眼过去9年的时间了，而这张专辑也为他赢得了2017年备受瞩目的金曲奖年度最佳男歌手。那么自此以后呢，他便注意力转向了幕后创作的项目。近几年由于身体有一些不舒服呢，处在康复当中，所以他决定在这段时间用最新的专辑《梦想家的 Dreamer》来回归。这张专辑不仅展现了他奇思妙想的音乐才华和机智，还收录了一些思考人生的这个以及关于爱的曲目哈。今天我们要分享这首歌叫《那沙漠里的水》。这一次呢 ，Soulboy 再次回归了，带来一首浪漫的灵魂 R&B 情歌。

让人想起了 Stevie Wonder 这个黄金时期以及 Boyz II Men 的 R&B 的流畅风格。回想起歌曲背后的创作过程，方大同自己也说，这首歌的名字不期然就流进了我的脑袋里，有点不寻常又有点神秘，从那一刻开始歌词就自然而然的出来了说我被找到爱，就像这个在沙漠当中找到绿洲的浪漫比喻所吸引。所以说今天这首《那沙漠里的水》，我们就请方大同送来这首新歌。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结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遇美景、迎良辰。
1: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下面这首歌呢，我要听到是来自Ian Dior 的新歌，叫做 Melrose。他是来自美国的波多黎各说唱歌手，也是唱作人，在2019年凭借单曲 Emotions 跟 Gone Girl 一举成名，现在在全球坐拥超过20亿流媒体的播放量。其实他这个之前跟 24K Golden 合作单曲叫做 Mood 登顶到超过10个国家的公告牌的这样的一个白墙单曲的成绩哈，并且成为他第一首也是排名最高的歌曲。那说到这个 Melrose 呢，是美国洛杉矶的一条著名的街道，因为它这个时尚店铺、餐馆和街头艺术而闻名，也是洛杉矶文化和时尚的重要象征之一。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分享下面这首歌，有听到就是 Ian Dior 送来这首 Melrose， 希望你会喜欢。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YouTube 乐队带来的，来自电影《欢乐好声音二》的一个原声带的作品，叫做 Your Song Saved My Life。 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呢，真的是很多朋友的内心世界的反馈。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会有很多无奈和很多比较迷茫的时期，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在寻找 miracle， 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没有音乐的话呢，我们可能是没有办法去坚持的。歌词当中也是唱到说呢， Your SongSaved my life， 在很多我生命当中最糟糕和最灿烂的日子都会有你的陪伴。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欢乐好声音这个非常感人的系列的话呢，赶紧去网上去搜索一下，去体会一下 YouTube 乐队他们动人的声线，再加上稳定的发挥，让我们感叹说呢，即便是在七几年的时候成立的那一批看上去已经年长的前辈们，他们现在的音乐实力呢仍然是非常的在线。

次说到 Lady Gaga 她的名字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感受到她身上的野心和她对于音乐、对于她的事业的执着。最近呢 ，Gaga 姐也是马上就有新的作品要上映了。这一次呢，是一部有关于非常有传奇历史的一个品牌的背后的故事。Gaga 姐的演绎呢，在预告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她的妆容的改变和坚定的眼神。每一个小细节呢，似乎都是在告诉我们的 Gaga 对于她的每一部作品，不管是在音乐上还是在演出电影上，都是在用尽自己生命的每一个燃烧点诠释他的角色。而今天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 Rain On Me， 是也帮他拿下了第63届格莱美奖的最佳流行对唱组合的奖项。马上就要听到这个一直在不断的挑战自己、不断的突破自己的 Lady Gaga Between Ariana Grande Rain On Me。

0: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你的

A Second to Midnight 来自 Kylie Minogue featuring Ears and Ears。 说到 Kylie 呢，是很多人在心目当中欧美乐坛的一位，带他们入圈的一位女歌手，仿佛是吃了防腐剂般的声音，在这么多年呢一直是在不断带给我们惊喜。这一次和 Ears and Ears 来合作，即便是你之前可能对于 Kylie Minogue 没有任何的了解的话呢，听到过这首歌曲之后呢，说不定你马上就会喜欢上了 Kylie Minogue 这位一直在歌曲的事业上不断的有产出，不断的告诉我们年龄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你热爱音乐的话呢，会一直在乐坛当中拥有自己的一席的地位。

今天我要说到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Pink Sweat Dollar Sign 给我们带来的 Nothing Feels Better。 这是他在全新的 EP 当中发行的首支单曲。在这样的小慢板的节奏当中呢，你听到 Pink Sweat Dollar Sign 的声音响起的瞬间呢，仿佛是来到了一个充满着甜蜜粉红泡泡的房间当中，身边坐着你最爱的那个人，你在慢慢的跟他讲述着你有多喜欢他，多情不自禁。这样甜而不腻的丝滑的嗓音，一次一次是带给了我们不少的惊喜。马上就来听到这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甜蜜世界当中的 Nothing Feels Better Pink Sweat Dollar Sign。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今天我要推荐到的一位歌手的名字呢叫做 Anson Seabra， 他是来自美国的中西部，在他的音乐当中呢会感觉到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温柔的嗓音之下呢仿佛是可以直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马上就进入到了他的音乐的陷阱当中。今天我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叫做 Welcome to Wonderland， 是收录在他在2018年的时候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是希望我们在追梦的路上，即便是梦醒的瞬间呢，也是可以把它当成一种美好的回忆，因为这个过程本身我们就成长了并且也进步了。也希望大家不要去停止自己追梦的脚步，一直努力的往前走。马上就要听到这一首 Anson Seabra Welcome to Wonderland。 Welcome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九十七点二，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把耳朵交给九七二，带你一起旅行。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你的

Lady Gaga Perfect Illusion， 这是 Gaga 姐在第五张录音室专辑 Joanne 当中的首支单曲，和她之前的风格相比呢，是有了明显的改变。之前她的大部分的音乐作品呢，都是电音的舞曲，从这本专辑开始呢，开始转向了流行摇滚的风格的尝试，也是突出了 Gaga 姐本身的音色，让这样的情感的表达呢，也是地道，显得大气磅礴。这首歌曲一发布的时候呢，就迅速打破了全球的很多榜单的记录，是空降了法国和西班牙两个国家的单曲榜单的第一位的位置。

如果你要问我在英国的女歌手当中谁是最有号召力的那一位的话呢，我会说到 Leona Lewis 她的名字。从 X Factor 第三季的冠军到如今在英国乐坛当中非常有实力的唱腔，一步一步都是她自己来走出来的。这位她也是在当年成为了90后第一位在美国公告牌当中呢夺得了冠军的英国女歌手。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 Bleeding Love 也是一首让人心碎但是却能够感觉到她非常有实力的唱腔的一首歌曲。 Leona 是以她超越了年纪的驾驭能力，再加上了本身嗓音当中呢有着磁性和打动人的细腻的程度，让人每次听上去呢都是感觉到那个时候你所经历的心碎。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Leona Lewis Bleeding Love。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在陈奕迅的《爱情转移》中，有一句歌词是触动了无数人的内心：流浪几张双人床，换过几次信仰，才让戒指义无反顾地交换。说来，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一生只钟情一人似乎变成了遥不可及的梦。相反，我们更习惯于那些匆匆的、无需刻意练习的擦肩呢。

0: 记得在孟京辉的话剧《恋爱的犀牛》中有一段台词深深打动过我，你是不同的，唯一的，柔软的，干净的，天空一样的，你是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味道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那一刻我想起了自己的朋友，朋友和女友相爱之后却遭遇了家庭的反对，理由是女方家庭条件一般，身高也不出众，似乎与朋友不太相匹配。有一天深夜啊，朋友与家人争执之后带着一箱啤酒来到我这里，我们两个坐在地板上畅饮到天明，醉酒之后都抱着我痛哭失声。你无法想象一个北方大汉的泪水是如何的震撼人心。他哽咽说，女友觉得让我为难了，想要提出分手。我忍不住想笑，故意逗他说，那分就分呗，你们也不合适。没有想到他一边擦着鼻涕一边激动地反驳，我们怎么就不合适？现在不合适你怎么知道将来一定不行呢？凡事都有办法，我们可以再努力啊。他坚定地说，我不分手就是不分手，我喜欢他就是喜欢他，这辈子喜欢他，下辈子还要喜欢他，他喜欢我，我喜欢他，他不喜欢我还是喜欢他。看着他孩子气的表情，我差点笑出内伤。后来他开始了他的抗争，他偷偷拿户口本编造女友怀孕的谎言，经过一年的折腾，父母终于妥协。同时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父母也逐渐改变了对女友的看法，他的温柔懂事得体一次又一次证明了朋友的选择是正确的。婚礼那一天啊，朋友在台上对女友说，我们都不要放弃彼此，因为相见恨晚，所有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的选择，就不再会是问题。
1: 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
0: 说句实话，长情并非难事，只是现在我们的将这个分手二字说得非常的轻易了。许多人习惯了用分手来敷衍爱情中的得失，在争吵中宁愿自我保护，也不愿意张开双臂去拥抱对方，在感情的坎坷面前呢，都不愿意再共同努力，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去闯关。许多人认为磨合太辛苦，吵架是种消耗，觉得解释太多不如放弃，于是不断的尝试更新着更换着新的伴侣，却发现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真心也越来越淡。就像打了一个死结的绳子，解开它很难，但剪断它轻而易举。但真正的爱不是这样的，爱是深信，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是在彼此坚定的选择后选择了求同存异。就像我这个朋友，不被支持就要分手吗？女生觉得男生为难就要分手吗？被人说你们不合适就要分手吗？如果遇到一点点的问题就分手，那么即使婚前很顺利没有问题，但婚后一定会出现一些小事情，就可能闹出离婚这件事情。哪里有什么天生就合适两个人呢？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不是底线错误，只要我们愿意在岁月中默默磨砺，一点一滴的求同存异，总会有好结果。即使没有，即使命运不让你们在一起，多年回忆起来这段感情，你也会因为彼此都曾经努力坚定过而不会遗憾。说实话，大多数最后没能走到一起的情侣，并非绝对不可能，而是有人只是不想而已。说到求同存异这四个字，就是坚定地选择你的人必然会做的事。生活中的磨合之处实在太多，不要把每一次争吵都看作是三观不合、门不当户不对。现实生活当中不会出现霸道总裁爱上小文员、豪门千金爱上小保安的情节，真正因为三观不合、门当户不对的这种分开的伴侣其实是极其罕见的，毕竟

从恋爱的那一刻起，你们的基本层面大致是相同的。所有的伴侣啊，在生活当中都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要去化解，而不是寻找那个所谓的完美无缺的人。你就会发现，那些能够长久走到一起的人，是那些无论遇到大事小事都会遵循共同的意愿，求同存异，坚定地选择彼此。我们要知道啊，真正的坚定无非是在冲突的瞬间，首先想到的是走向你，拥抱你，亲吻你，与你共同解决矛盾，然而之后在求同存异当中携手前行的那个人。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2: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捶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1: 兰花小馆。

昨天我看到一则留言，留言这样说，说了他一件事情，说我和他是同事，只不过后来我辞职了，而他也在我离开公司后的三个月辞职了。虽然后来我们不在一起工作，但是我们还是一直有保持联系，可能是因为之前他很照顾我的原因吧，所以有什么事情我都习惯了找他帮忙，而他也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就在几天前碰到另外一位同事，同事问起了他，同事很惊讶地说，你们没在一起吗？我们当初都以为你们是在一起了，所以他看你辞职也辞了职，毕竟那时候他马上是要提主管的。听了这个之后我惊讶了，因为我之前问过他辞职的原因，他只是很潦草地告诉我赚得有点少，所以当时也没多想。再想到他一直对我很关心很照顾，现在心里对他的感觉好像有一点不一样了。可是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不是喜欢，也不确定他对我到底是怎样的感觉，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再问他了呀，所以希望我在这里能够得到一个答案。我之前讲过不少这种后知后觉的遗憾，而这些遗憾的故事当中有大多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个人不说，一个人不懂。就这样，本来很合拍的两个人，直到走到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之后，才发现他们都好像比我自己想象中更喜欢自己。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什么身份的人是可以让你一直随时打扰的，又是什么样的身份的人是愿意被你随时打扰的。要知道啊，成长就是逐渐丧失表达欲的过程。不信你可以打开你的微信好友列表，看看里面有究竟多少有人去值得让你去吐槽或者吐露心事啊。同时我们也都知道，没有人有义务做你的情绪垃圾桶，即便有，但能不能真的接得住你的情绪的人估计是少之又少的。所以一个可以随时被你打扰的人，你应该明白你们都在彼此的心中有着和其他人不同的身份。如果你仅仅只是觉得你们就是很好很好的异性朋友，那么不妨再设想一下，一旦他离开了你，并且拥有了自己的感情生活，不能再让你随时打扰了，那么在你的内心世界里会不会有一种怎样的感应呢？如果你的内心很复杂，充满了遗憾、难过、失落，那么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喜欢一个人的表现呢？喜欢上一个人最简单的行为，不就是想去占有他的世界吗？好多人的感情真的不是一见钟情的，还有的就是要在一段时间里面将那些零散的感情碎片拼凑起来才会发现的喜欢。大家还记得请回答1988，其中郑焕对德善，喜欢不就是这样吗？他的喜欢总是藏在默默等待的黑夜里，藏在静静地跟着他的脚步里，藏在无意识投向他露出的笑容里。所以日久生情的表现无非就是四个字，随时打扰。你想随时打扰他，他也甘愿被你随时打扰着。如果不是有好感，谁会在一个人身上心甘情愿地浪费那么多时间呢？可好多人都不懂啊，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人花了一整个青春去喜欢，可在告白的时候就已经是告别的遗憾了。不少人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总有一种相似的心声，就是我们是朋友，但愿我们又不只是朋友。我不知道那个可以被你随时打扰的人，究竟是因为怕失去才不敢名正言顺的喜欢你，还是因为你迟迟没有给到他必要的反馈才没有和你表达心意，又或者是因为从小环境成长而影响了他对喜欢的表达。但我知道很多事情都是不应该被搁置的，因为错过那个时间节点和成长阶段是没有办法弥补结局的。在感情里面，总是要有一个人率先的勇敢的去迈出一步。既然有一个人可以随时被你打扰，那么就不要再怕多打扰他一下，哪怕是一句你有没有喜欢的人，他可能会得到答案的。毕竟能不能在一起，彼此都是有感觉和感应的，每个人都有感知暧昧的能力。要知道爱情这件关于天时地利的事情，一个恍惚就是一辈子。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勇敢地说出自己的那种喜欢，然后把结局和未来交给时间。可能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原来最好的人就一直藏在你的身边呢。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3: 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
1: 兰花小馆。

今天新兰花的情绪招待所来了一位顾客，是火腿。火腿一来就问，恋爱中最舒服的状态是什么样子？西兰花笑着说两个字，有嘴。讲理的是观点你俩能碰一碰，讲情的是上头你俩能亲一亲。大家都有嘴，没有隔夜仇，该低头低头，该强硬强硬，谁都不用哄一哄，掩盖问题本质。换句话讲，大家能够在同一个认知水平上沟通。火腿就问，什么叫做同一认知水平呢？西兰花说，就事论事啊，你要永远记得你俩是一伙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千万别内讧。两个不要原则，不要跟对方争对错，不要把责任推给对方。问题不是为了阻止你们相爱，而是抽查你们在爱的能力上还有什么需要加强的。婚姻只负责筛选不教育，爱的能力都是在恋爱的时候谈出来的，有嘴就很关键。谈什么呢？晚上吃什么，电影看哪部，周末去哪玩，这都是 表面现象。深度恋爱是那天你想吃辣，他想吃清淡，怎么办？是你想看爱情片，他想看恐怖片，怎么办？是你想跨城游，他想同城游，又怎么办？所有的分歧里面大家都没有错，可是问题出现了，怎么办呢？这火腿听了摇摇头。西兰花接着说，爱的所有问题其实都在考你同一个题型，求同存异。你们可以一起走进同一家餐厅，你点你的麻辣，他点他的清淡。你们可以一起走进同一个电影院，你进爱情放映厅，他进恐怖片放映厅。你们可以分开旅行，说好在哪里重逢即可。啊，我的意思是啊，正是对方跟你不一样的那个决定，丰富了你的世界，丰富了你的选择。你们不过是替彼此提前探路，允许差异化存在，而不是用差异化制造信息差矛盾。你们望向同一片天空，你看的是月亮，他看的是星星，其实都没关系，大家都有嘴。你在描述月亮，其实你也在邀请对方走进你的世界。你当然喜欢他，跟你身上相似的部分，同样跟你互补的那部分也很性感。其实那天吃什么，看什么电影，去哪玩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一起去，一起回，一路上分享着彼此的见闻，一份出行，两份收获呀。

爱的意义就在于双份快乐，而不是第二份快乐半价。付出的代价是一个人成全另一个人，凡是不舒服的决定背后都有一个人在攒着失望。你听，爱在心上扎了一根刺，当时挑出来肯定很疼，可是你装作不知道，后来就会发炎。有嘴要发炎，痒要说出来，疼要说出来，亲一亲有用吗？没用啊。可是趁亲的时候那根刺可以挑出来的。你看关羽中了毒箭，毒都到骨头上了，怎么办？刮骨啊，那得多痛啊。他下棋转移注意力吗？不是，是因为象棋里面有对象。你怕啥呢？你对象会给你勇气，不，这不就是相爱的意义吗？火腿笑了，对呀，火腿肠哪有陪伴肠，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西兰花说，你逃避的每一个问题都会换一种形式重新回来，直到你学会了这种爱的能力。

0: 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是关注江南。
1: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啊，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2: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气味啊！
3: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4: 又该起床了。
5: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6: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5: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6: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5: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6: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7: 什么叫合适呢？合适就是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强势的，一个随和的，一个厉害的，一个温顺的，一个勤快，一个懒惰，一个计较，一个大度。其实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像是西红柿和土豆，它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但为了走到一起，土豆变成了薯条，西红柿变成了番茄酱，突然他们就成为了绝配。兰花小馆，我愿为了你

了，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一部最新的一部青春电影，叫《沙漏》当中的一首歌曲《一直这样好吗》，来自于詹雯婷。其实好像最近听到詹雯婷的信息，大部分都是关于和从前的飞儿乐团之间的那些关于官司的问题啊，这都不管呢、啊，唱歌吧，还是听他唱歌好听就行，对不对？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是因为这首新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新歌来自于姜育恒。哎呀，我们大家可能对他的印象，比如《梅花三弄》啊，比如《再回首》等等这样的一些歌曲，而今天听到这首新歌叫《时光影》。

0: 影醉时光啊，时光影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时间留不住，像流水一般，那我们不妨在时光中畅饮，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呢。
1: 什么叫合适呢？合适就是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强势的，一个随和的，一个厉害的，一个温顺的，一个勤快，一个懒惰，一个计较，一个大度。其实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像是西红柿和土豆，它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但为了走到一起，土豆变成了薯条，西红柿变成了番茄酱，突然他们就成为了绝配。兰花小馆，我愿为了你而改变。
0: 好了，今天的兰花小馆就开馆到这里，感谢你的光临啊！记住开馆时间啊，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然后每天晚间的11点到12点。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快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声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初秋夜晚有微亮的芬芳，路灯把影子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uty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it all. I see it all.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宫阙深深，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时代少年团的这一刻钟出现在 Asia FM Asia New Music。 你好，我是 Max 雨成，这一刻钟呢要给你送上浩哥娱乐八卦，还有音乐资讯，还有很多的正能量。欢迎来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互动交流了。好了，来听歌，现在有周传雄的《无名的歌》。

方大同最近的几年呢，就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呢，都足不出户的。那目前呢，虽然身体仍然在康复的阶段中，他还是决定在这段期间呢，携手最新的专辑《梦想家》的 Dreamer 回归，专辑终于完整推出了。别走开，稍后继续跟你分享了。现在 Lisa 的 Moonlit Floor。

Yo， 我是 Max 雨橙，方大同的全新专辑《梦想家》的 Dreamer 完整推出。那这张专辑呢，不仅是展现了他奇思妙想的音乐才华，还有机智，还收录了一些思考人生和爱的歌曲了。这里有专辑当中的歌曲之一《回流》。

结束了乘风2024的录制，那刘星呢就是摇身一变，以电竞新人的身份加入了战至巅峰三的节目。那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呢，他推出了一首歌，传达出心路历程以及对未来的期许。这里有刘星的 Work It Out。

王心凌还有张远呢合唱的穿书系统冒险剧《永夜星河》的插曲《凝眸》呢正式上线了。合唱版的《凝眸》呢是一种对话般的演绎，王心凌和张远呢两个纯粹的声音声线进行了直白的碰撞，一起来听听吧。

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一起来讨论投票了。这里是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Asia New Music。 来到最后一首歌了，给你选来是 Coldplay 的 All My Love， 把时间交给下一个时段，我们明天见。We've been through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5: 欢迎来到窗外九七二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6: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7: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6: 奇闻，
8: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6: 资讯，
9: 作为北京冬奥会
6: 互动，看大山。
10: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